0: 遗存。从宋元青白瓷、元明青花瓷到二元配方的普及，制瓷技艺持续革新。元代浮梁瓷局、明清御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瓷器顺水运抵京城。故宫珍藏了30多万件景德镇官窑瓷器，制瓷技术外传，促成了欧洲硬制瓷的诞生。完整手工瓷业体系为何赢得国际认可？瓷都与紫禁城的千年瓷路藏着哪些文明故事？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品读千年瓷韵。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大学博士、陶瓷考古学者吴文达。吴博士您好。
1: 嗯，您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2: 黄老师好。吴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758说，景德镇青花瓷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我们先通过一段新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解。
3: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

0: 这个生产的各个步骤，包括在当地的销售以及对外的运输，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条。实际上在2015-2016年这个景德镇刚刚列入预备名单的时候呢，当时是打算以这个
1: 2015-2016
0: 对刚列入预备名单的时候呢，它是被当时是打算以这个御窑厂为主体进行申遗的。
1: 嗯，
0: 说它是一个以窑厂为主体，如今发展到以这个整个产业链条呢，实际上也体现了研究者以及申遗团队对景德镇作为一个手工瓷业的城市它的认识的一个深化。它从10世纪开始创烧，到16世纪成为全国的制瓷业中心，再到当时成为对外输出最主要的瓷器品种，从而影响到全球其他各个瓷业生产中心的这个生产。它实际上跟这个本土跟它当地的这种集约化专业化的产业链条关系很大。就是很有趣的，比如说当时整个城市呢都是为了瓷业生产而服务的，它会有专门生产这个画瓷器的

0: 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从运输燃料环节来讲有相应的，比如说一会儿会介绍到的李方村的专门为了取景德镇烧窑的柴火来定义的这么一个遗址，然后还有从这里取木材运输到窑厂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建起码头遗址，都在我们的整体的景德镇的申遗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地标性的遗址。有了原材料了，有了柴火了，那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生产环节了。那么有御窑厂的遗址，还有湖田古瓷的遗址，这都是属于在我们制瓷业重要环节制作行业当中的一个遗址的展现。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做完了需要往外运，那么运输环节就和我们的周边的交通衔接起来了，就是有码头需要用水运来保证瓷器的运输，那么有相应的码头啊遗址，主要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县西码头遗址，又是用这个柴火的遗址，又是运这个成品瓷器的遗址。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流通环节，也就是表示我们制作完瓷器要销售，那么销售环节也是达到了它一个价值的体现，所以又有了我们像景德镇的古镇的一些街巷啊店铺的遗址都在我们整体申遗的涵盖当中。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景德镇申遗是包括了全行业，从生产制作流通包含的非常全面，所以也是我们刚才节目开篇所介绍的，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从景德镇地理位置到生产制作环节全行业的一个重要的遗产的全方位的体现。
1: 景德镇最早不叫景德镇，春秋时属于楚国东南边秦汉归鄱阳，鄱阳湖的这个鄱阳这儿管。东晋时期朝廷在这儿设了个新平镇，算是正式建镇的开始。到了唐代，因为镇子在昌江以南，大家顺口叫昌南镇，这个名字一叫就是几百年。当时这儿的瓷已经很厉害了，有人把瓷器运到长安，被称作假玉器，连皇帝都点名让这儿烧玉瓷。可以说昌南镇靠手艺早早就在全国打出了名气哈。1000年前景德镇的瓷，景德镇就很热了，大双引号，10世纪到19世纪这里的手工瓷器生产发展演变，对中国和全球的产业艺术以及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谁不想要一件景德镇的青花瓷呢？而更加直观的是，这里窑业兴旺，昼夜不息，被称为四时雷电镇，这个烧窑的声音一直不断，听上去就热火朝天。向着阳光说，景德镇最著名的四大瓷器是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颜色釉瓷。5434JP 和7758都说到景德镇的瓷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我们就从最早的这个地方开始说起吧，就是高岭瓷土矿，就这开采加工，这个实际上是在整个古代的完整的制瓷的产业链中，它是最基础的一个环节，是吧？
2: 源头
1: 。
2: 它实际上是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岭瓷土矿和这个长岭瓷石矿呢，它实际上代表了制作瓷器最重要的两种原料，一个就是高岭土，一个是瓷石。实际上在景德镇呢，它从在早期高岭土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它是可以单独用这个瓷石来进行生产的。景德镇它在它的东南部的这个南河流域呢，分布着大量的这个瓷石矿藏，它的这个里面所含的这个叫做三氧化二铝的比例特别的合适，所以它不需要掺杂其他的这个瓷土，它就直接烧就可以，它只需要淘洗以后它就可以直接烧。所以宋代为什么它一下子就进入一个高潮时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瓷土质量非常的好。到了这个南

供景德镇所需要的这个燃料。刚才提到这个李芳村呢，就是在之前申遗过程中呢，申遗团队他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叫做分山图。就他呢是相当于在这幅图上呢，他把这个能够提供燃料的这个山区，按照他能够提供的这个木柴的多少，把这个山呢分成了很多份，然后在每一份呢分给其中一个家族进行管理，然后这样它就相当于一个很可持续的一个提供燃料的一个过程。就它这个只要家族延续下去，它这个燃料呢就能不断的持续提供，而且它与之配合的还有这个官府就会下发一些管理的条例，比如说你不能私人就不能随便的那个砍伐。

0: 一个产品技术达到一个高潮的水平，像粉彩呀、珐琅彩都是创造于这个时期。所以我们看，通过这几个阶段的梳理，可以看到景德镇的窑址的变化和我们陶瓷制造技艺不断的发展变化是同步的。
1: 玉溪营城说了。

0: 因为当时啊，为了保证皇家用瓷的这个使用，所以呢，从康熙朝有步摇官，郎吉鼎，那么还有呢，到了雍正朝是重要人物，叫年细尧。提到年细尧可能大家陌生，但提到他弟弟大家基本都知道，就是年羹尧、
1: 这个、
0: 他是年羹尧的兄长年细尧、作为雍正朝的督陶官，到乾隆朝大家更熟悉了，唐英作为督陶官。那么几代的督陶官在景德镇作为重要的清代制瓷业能够达到元明清三朝顶峰督陶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的用处呢，在景德镇第一个是把当时的一些明代宦官作为督陶官的这种弊政给去除了，由内务府直接派人到景德镇驻场来监督烧造，所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压缩了一个生产的冗长的这种机构，更加便捷，更加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毛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生活。

0: 现实主义丰碑，白杨礼赞寄予着怎样坚韧的民族气节，散尽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又传承下怎样生生不息的文学火种。运河之上，让我们循着笔墨读懂一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家国担当。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王馆长您好。
1: 哎，你好，黄岩老师好。
0: 欢迎您。这次的展览呢，其实是7月4号刚刚拉开帷幕的，叫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特展。这个名字好有诗意啊。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深意在

0: 就表示要把包括子夜手稿在内的这些文物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他去世以后，家人呢就把9000多件这个文物，这是可移动的，还有茅盾故居，整个完整的一个二进的四合院，都给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初级单位。
1: 所以现在才在茅盾故居，我们也能够有一些复原，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展品我们能看到哈。
0: 茅盾故居完整的，它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很完整的呈现了茅盾先生晚年的生活环境。里面的各种用品都是原件。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这个新馆
1: 主展厅这边。
0: 主展厅，但是我们也复原了从他年轻一直到晚年用了很多展品，很多资料，您说的特别丰富。
1: 而且这次很有巧思，说还设计了6种色彩的叙事来划分他的人生阶段，是吗？
0: 是的，
1: 真的，这个展览你们花了好多心思哈。
0: 花了好多心思，我们是这个想让观众呢通过色彩，这个基调来感觉到不同的阶段的吧，这种情感氛围。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影子这部分，就是茅盾先生的生命起点江南故乡这一块呢，乌镇老屋的这种暮色，这个旧书页，它小学作文旧书页的微黄，用的是这种碱色。然后第一单元呢，文学的出城这部分是用的是艾青，就是偏灰偏暗的这种绿色，显示茅盾先生也预示主人公吧，在青色和成熟之间这个发展。然后第二单元呢，为时代立新，用的是赤色，就代表他的创造高峰和革命赤诚。因为这个时期，刚才有的朋友也都说了，他代表作这一部分《子夜春蚕》《邻家铺子》等等一波而出。到了第三单元呢，《江山万里歌》，这是用了他一首诗，他有一首诗叫《万里江山一放歌》。然后这个《万里江山一放歌》的这个展览，现在还在茅盾故居，北京茅盾故居，在那还有一个展，
1: 就后园四胡同
0: 的一点。后园四胡同，对。那这个单元呢？用的是宝蓝，就代表这种山万里山河的颜色。因为茅盾先生到处奔波，山河广阔，精神高远。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我们初中就学过白杨礼赞，
1: 是。
0: 那么我们呢，也把这个13棵，俗话说十年树木嘛，这13棵真实的白杨，我们展示在那儿，代表寓意着茅盾先生。

0: 入商务印书馆，崭露头角，开始其文学与编辑生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接手并革新了小说月报，使其成为倡导新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他广泛接触进步思想，并参与了早期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隐居创作，以矛盾为笔名，发表了三部曲。此后，他创作了代表作长篇小说《子夜》，这部作品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辗转各地，坚持用笔抗战，呼吁民主。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文化领域的领导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心血。1981年，茅盾在北京逝世。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了社会剖析小说的流派，全景式的反映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变迁。作为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编辑家，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他主编重要刊物，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队伍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逝世后，以其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发展。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纪念，更是其精神遗产的延续。他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精神至今仍在滋养着中国文学。他作为文学巨匠和时代记录者的地位永载史册。
1: 茅盾先生在北大预科毕业之后呢，就跨进商务印书馆。他生于1896，然后在1916进入这个商务印书馆。
2: 然后1921年的时候，他还和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1: 对，这个在文学史上是非常
2: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人生而艺术，这个文学主张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哈。
1: 对，这个有一些机缘。商务印书馆当时办理的这个小说月报，要受这个时代影响吧，因为当时已经办了11年，在上海呢是颇有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杂志，但是内容呢还是以这种礼拜六派的才子佳人、通俗言情为主，就是娱乐这方面有余，但是思想性不足，特别是跟这个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这个时代需求越来越远。那么茅盾先生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工作，他赶上一个机遇，就是决定商务印书馆呢要改版，对小说月报，也是适应时代、适应这个大众的这个需求。那么茅盾接手以后呢，他就第一先清理旧稿，过去都是鸳鸯蝴蝶派这些旧的稿子呢，他腾退掉。腾出篇幅呢给新文学作品，然后就改版。1921年的1月，全新改版的这个小说月报。当时是12卷1号，我们在那个商务印书馆，这个商务印书馆那个这个场景呢，我们还真是照着当时的实际复原的，
2: 是吧？
1: 刚才有朋友也提到，
2: 哦，
1: 里边其中我们展示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全面革新后的这个版本，也就是在这上面呢，茅盾提出文学为人生这个核心理念。由于他这种主张呢，和很多刚才朋友提到的郑振铎、王统照、叶圣陶等等，他们都观念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发起这个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那改版后的这个茅盾先生主编负责的小说月报呢，实际上也成为这个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是一个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非常非常重要

0: 些等等吧，这些新文学主将纷纷在这里发表作品，很多是代表作，所以这个作用挺大。他改版前呢，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说星期六礼拜六派蝴蝶新蝴蝶鸳鸯
1: 新鸳鸯蝴蝶派，
0: 哎，这些呢稿子呢发行量呢每期只印2000多册，那么茅盾先生改版以后就是一下子翻了5倍吧，飙升到这个10000多册。
1: 火，
0: 哎，当时
1: 办得好呀，
0: 这说明当时新文学实际上社会上需求量很大，
1: 对，
0: 有广泛的社会需求。
1: 所以这个场景我们现在在这个展览当中也能看到，有个复原场景是吧？
0: 从地板到墙壁到茅盾先生办公桌上面的那个灯具。

0: 种空间，
1: 用了很多展览的这个巧思哈，
0: 巧思还有鸟叫
1: 啊、
0: 还有这种江南水乡商务艺术馆的场景，因为都是基本上是复原，
1: 去现场看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啊，台灯、老式电话机等等、就是各种吧，感受是不一样。
1: 这个展品里头有一份是标注着中英，中是这个钟表的钟，英是这个英雄的英，中英这个代号的早期中央秘密联络文件，这是一份少见的红色文物，其实也是记录了矛盾不为人知的一段地下革命的经历哈。
0: 是的，矛盾先生呢，我们刚才说到他是小说月报的这个主编，
1: 嗯，
0: 这是他的公开身份。那么在1920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呢，他也是首批的正式党员。那么当时呢，党组织就安排他担任这个直属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员，因为他的公开身份呢，每天收到很多信件，别人也不怀疑，利用这个身份掩饰呢，就是外地给中央的信件呢，都寄给矛盾先生。中英刚才您提到，这个实际是中央的谐音，外地寄过来的信呢，外面封面名字是写那个矛盾先生，这个沈雁冰、沈德宏，但是里边呢写着，就是您说的钟表的钟、英雄的英、中英。每天呢，矛盾先生把他汇总送给中央。外地有人到上海来找中央呢，也是先找上到商务印书馆找矛盾先生，对过暗号，这个矛盾问明来那个来的人呢在哪个旅馆，然后叫他回去等。这边呢，他再把这个来人的这个名字呢给中央报告。这是他在晚年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面明确记载。所以他这个方面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1: 那么他曾经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这段历史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1908年，12岁的浙江桐乡少年写下了他自己的人生信仰。41年以后，他站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就是著名的作家沈雁冰，笔名矛盾。说起矛盾，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小说子夜、林家铺子，但其实除了文学创作，矛盾还是我党最早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当时25岁的矛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馆里经常接到名为沈雁冰先生转中英小姐欲展字样的信件，同事们都议论纷纷，以为矛盾在谈恋爱，但其实矛盾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的秘密交通联络员。中英小姐是党中央的代号，她通过这个隐蔽的方式负责将各地的消息汇总传递到中央。除此以外，矛盾还积极地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使党的组织能够迅速地在商务印书馆内部成立起来。1949年10月10日，在参加开国大典之后，矛盾在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下

0: 草房的这个矛盾。其实矛盾最早的笔名还真是没有这个草字头，然后做了这个修改变成了有这个草字头，所以这个笔名背后也是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吧，王馆长？
1: 是的，是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呢，茅盾先生创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十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0: 嗯，
1: 十呢就是日食月食、这个。
0: 日食月食的食。
1: 哎，
0: 嗯，
1: 他在这个发表这个第一篇就是幻灭这个时候呢，第一次用现在我们知道的带草字头的这个茅盾这个笔名。当时他完成幻灭这篇小说呢，准备投稿给小说月报，因为当时茅盾先生不担任主编以后呢，是郑振铎，后来是叶圣陶。叶圣陶做主编呢，就帮他改了一下这个名字。原来我们常用的这个自相矛盾的矛盾，他这个是反映了当时茅盾是最早取这个笔名呢，反映当时大革命失败、个人信仰的坚守和这种现实的矛盾、知识分子的挣扎求索，还有种种复杂的情绪呢交织在一起。
0: 嗯，
1: 所以他用这个自相矛盾这个两个字呢，这个矛盾这两个字代表内心的冲突，
0: 嗯，
1: 同时呢也代表那个时代人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当时这个用这个，
0: 就用的就是这个矛盾，
1: 用的是自相矛盾的矛盾，
0: 自相矛盾的这个
1: 矛
0: 盾，嗯。
1: 结果这个当时《小说月报》主编已经是叶圣陶，叶圣陶看了以后呢，对小说是非常的赞赏，但是觉得这个名字容易引起这种不必要的联想，因为当时那个大革命失败以后呢。上海是白色恐怖笼罩，之前已经有412那个，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个矛盾，它太尖锐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你思想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很引人注意。所以他建议呢，他觉得这个不像一个姓氏，这个那个不加草字头的，
0: 就一看就是笔名。
1: 笔名，哎，他于是就在这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这个矛的上面呢，加了个草字头。因为这个是个百家姓里面真实存在的一个
0: 姓
1: 氏，
0: 有
1: 姓
0: 毛的，
1: 有姓毛的。所以这样呢，就比较像真的。哎，矛盾先生吧，本人呢也欣然接受这个修改，
0: 像个真的名字。
1: 从此这个矛盾这个笔名陪着沈雁冰、沈德宏一生，他就
0: 一直就用这个名字了哈。
1: 春蚕、邻家铺子、子夜，这个后面这些动摇、追求，他都用这个笔名。
0: 然后这次还打造了国内叫首个子夜动态交互知识图谱，是吧？
1: 啊，这个也是我们和同乡矛盾纪念馆，我们一起这个
0: 做的一个数字的装置，
1: 数字装置知识图谱。这个图里边呢分三部分，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但是通过这个呢，能够就是您说直观读懂这种矛盾社会剖析式的这个写作特色，里面呢我们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物群像、资本网络，因为读者要是没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呢，去读懂这个子夜里边人物众多、关系复杂、金融、实业、农村、工人运动等等各个层面，就是

0: 我们这次呢，在有一个地方，第四单元里面有一个装置，上面有很多作家的这个金句，
1: 嗯，
0: 其中包括巴金先生的那一句话，他说：“我尊他就是对茅盾先生说吧，
1: 嗯，
0: 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就是巴金先生这些大作家、名家这么谦虚。

0: 闭馆的时间。
1: 哦，我大概介绍一下，那个文学馆现在目前正在开的有六个展，茅盾故居还有一个展，所以现在这个春蚕丝不尽，紫烟到黎明呢，是今年7月4号。
0: 嗯，
1: 我们
0: 展期是到明年的7月份。
1: 展期是到一年。
0: 哎。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9: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部地区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1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2: FM102.5
11: 教育面对面。

0: 居家自主晚自习，在专属节奏里梳理知识体系，提升备考效率。他坚持晨跑，深耕书画，张弛之间舒缓备考压力。
1: 高三毕业这段时间，不光是学习成绩有一个提高吧，可能我为人处事还有看待一些事情的方面也有很大的一个成熟。
0: 是什么触发了他的成长拐点？自主规划的学习方式真的能跟上高三的备考节奏吗？面对成绩的周期性波动，他靠什么稳住心态，最终在高考发挥出三年最佳水平？父母的支持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教育理念？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特别策划，对话北京市第80中学2026届毕业生任俊瑜与班主任林老师，探寻自主成长的深层逻辑，解码青春向上的教育答案。

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系列访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北京市第80中学，要对话一位性格开朗、不走寻常路的毕业生。

0: 申请不参加统一的晚自习，全程居家自主备考，走出了一条特别的路径。如何自主安排学习计划，保证学习效率，家校如何共同助力，而这套方法又是否可以复制？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起来聚焦他的成长故事。首先把时间交给俊瑜这边哈。我们知道俊瑜的高考总分是696分，语文是126，数学是133，英语143，物化正负分的分值分别是197、97，已经是清华的新雅书院已经给录了。我们在查之前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俊瑜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的成绩是有过一定的起伏的，对吧？高一高二年级的时候是在年级前50到100名徘徊，但是高三的时候成绩才开始上升，这个幅度会很大吗？就是从50大概最后到了前几名。
1: 准确来说是高二下可能就有一些上升了。
0: 高二下就上升了，然后高考是你考的最好的一次。我们先来抓住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知道你是高二的时候成绩有一个猛的上升，你自己现在有回顾为什么吗？
1: 我觉得可能比较客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高二换了一个班主任，然后那个班主任的风格可能就是比较激励大家去就是认识到分数和高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这样一位老师。然后在他的整体带班那段时间，我感觉我们班整体的就是学习氛围明显更浓厚了一点。然后包括我也是最开始因为就是

0: 因为环境有了一定变化，我也认识到了，就是，高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人生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考试。然后我也有了自己的目标，所以想开始努力。所以这个时候是明显的，就是有这么一个目标感的时候。
1: 啊，我很好奇，是老师，比如说具体跟你谈了什么吗？就比如说换了一个老师，老师让你有了目标，他是如何让的？就是通过语言，还是说班会，还是说行动？
0: 对，班会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当时的班主任会，就是跟我们分析成绩，包括说就是高考成绩，还有我们班的成绩，还有某些个体的成绩吧，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个目标，比如说你要考，你的目标，比如说是考700分。那你每科应该考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这些都会在班会上讲。然后我们当时老师也很负责，就是会针对每一个同学，在每一次考试之后，集中的给每一科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然后去询问你的目标，以及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每一科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包括你现在的弱势科目是什么。当时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可能跟那个老师的交谈过程中，就是他会鼓励我一些话，就比方说他说他比较欣赏我，然后就是觉得我以后可能。

0: 己的过错，或者是失误，我犯了一些错，比如说某一道题，其实我化学就有过这种问题，就是某一道题，某一个知识点我反复错，然后化学老师可能有时候会批评我，但是我还是特别感激我的化学老师，就是因为他大多数情况其实都是鼓励我的，但是这种他就是他有时候夹杂的这种批评我是不反感的，因为就是我是真的犯了错误，所以受到了批评。我觉得这种批评对我来说可以算是一种过眼云烟。
1: 所以应该批评要有建设性，不能为批评而批评。继续来看啊，所以说高二能让你成绩大幅提升，是因为换了班主任，他让你唤起了对未来的目标的一种斗志。好，再往后应该说高考是你考的最好的一次。我之前也采了不少的同学，他们高考普遍性就说有时候都不如前，尤其是二模的这个成绩。高考应该说是，就是之所以能考这么好，你有分析过说为什么吗？
0: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高考作为一次人生大考，可能本身就会让我在考场上注意力会特别集中，然后就是会绞尽脑汁的去。

反馈给我的，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那个小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头，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他都能够听得进去啊。那么呢，就是说充分利用他，那么就是说他呢有一些爱好。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们当时好像调查了一下，有一些什么爱好，曾经获得过什么奖项。他呢就是那个给我写的，就是他曾经获得过书法呀一些那个比赛的全国的大奖。后来我利用他，因为我们高三的时候经常要在黑板

0: 的，但是他呢比较特殊，他愿意去那个家里上。
1: 我们回望了任俊瑜的成长转折，拆解了自主学习的实践心得，而关于学习与教育的更多追问才刚刚拉开序幕。物化正

0: 惯有的思维，我可能就想的是，可能家长要上班，赶快的把孩子送到这儿，或者呢，可能任俊要在教室里头，可能去要多学一会儿习哈。但是呢，最后通过我们跟他无意当中的交谈，最后发现的是，每天早晨，其实任俊呢，他还是自己在外面进行了长跑活动。
1: 我们把这悬念埋在后面哈，先请教您刚说的这个细节，就是您说俊宇同学晚自习不在学校上，我先请教您啊，就是学校的晚自习是几点开到几点？
0: 是6:30到9:20。
1: 我们先说一个背景和前情提要哈，您觉得像独立，从您个人角度出发，不考虑俊宇他的学习自主性和特殊性，对于普遍性来说，在学校上晚自习和不在上学校上晚自习，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和风险？
0: 因为呢，我们到了高三以后，各个学科的老师每个天都有一个答疑时间。为什么在高三的时候开始上晚自习呢？其实就让学生在做作业同时，老师在楼道里的进行答疑解惑，这样很快就会把一天的东西的那个把它给答疑解惑了一下。但是呢，就是呢，像任俊宇呢，那他呢可能就觉得没必要每天都在这点答疑，他可能就利用，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中午好像不怎么太睡觉，是吧？
2: 睡，
0: 哎，睡
2: 还有，
0: 也是睡一会儿，因为我们。

0: 所以他就建议我，就是给了我一些生活感觉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就是能让我就是一天至少上午上课的时候特别清醒，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我高三比如说在学校坐一整天，回家再坐个三四个小时，就感觉身上特别酸疼，然后保持这个习惯之后，就感觉每天回家就是比较放松的那种，不会有之前那种特别疲惫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1: 其实刚刚这些问题一直都留在这儿哈。首先我觉得在你人生中有几个重要的决策时刻，我们不一定定义它为重大吧，我们就说它，就说选科这个事儿。你选的是理化政，最后的赋分是197.97，选这些科目的时候，你是很早自己心里就有数了吗？还是说，就是做这个决策是你自己定的，还是家人老师帮你一块儿定的？
0: 大部分是我自己定的。物化的话，是因为，其实这种班可能大家就是理科思维都比较好，所以就是大家都选了物化，也理所当然觉得物化可能以后更有出路一点，所以就没有犹豫物化的选择。最后一门其实当时是有过纠结的，一开始其实就是都是听说那个纯理物化生嘛，其实之前我父母也给我报了一些生物的就是这方面的课，提前去了解，然后当时开学之后也直接学了生物，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成绩发

0: 八十中的向迅哈，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自主生长其实也是教育最好的样子之一。好的教育不是说把谁都塑造成某一个模样，而是看到每一位同学的不同，也是家校一起吧。 托举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那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八十中任俊瑜的成长之路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重复收听。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常丽，在此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李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 京城帮帮团。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齐的那一秒。
3: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齐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6: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

0: 那今天依然是有降雨的情况出现，所以路面相对来说比较湿滑，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今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阵雨时局部地区阵风会达到六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和大家征婚交友，还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情感婚姻方面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从最近一段时间热播的综艺《姐姐当家》当中来的。这部热播的综艺《姐姐当家》当中啊，有一个脱口秀的演员房主任格外引人关注。那房主任呢，在去年的脱口秀演出当中说出了自己婚姻的不幸，说自己脱离了原来不幸的婚姻。那今年他参加《姐姐当家》这个脱口秀的过程当中，他跟女儿的一场聚会也是让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他在综艺的节目当中和女儿们说了，说自己成家啊，以后不需要再征得女儿们的同意了。那这个观点在网络上就分成了两派，有一派人说父母离异之后再婚那是婚姻的个人自由，儿女确实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有一部分人说呢，那我们再次结婚了之后，其实儿女结婚也需要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这其实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所以也不能完全不经过儿女们的同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再婚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提前和孩子们进行沟通。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持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需不需要沟通，也可以跟我们说所以说，如果您认为需要沟通的话，那么有哪些事儿是需要在再婚之前和孩子们进行沟通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雅青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欢迎雅青博士。
1: 草鱼好，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周日和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喜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啊。
0: 嗯，
1: 也希望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帮友们也热烈哈去讨论这个话题。刚才草鱼说这个房主任他提出的这个问题，
0: 对，这个确实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而且房主任上这个综艺节目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1: 确实，这个讨论我发现热点哈、啊，热点大家就跟帖跟了很多。
0: 对对对，有讨论这个房主任育儿方式的，说他这种愧疚式的教育让孩子们特别受不了的，也有很多的网友在讨论说这个他想要这个再婚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再婚是不是需要和孩子进行一个提前的沟通。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如果需要沟通的话，应该在婚前跟孩子沟通什么？比如说是要和孩子探讨一下我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生活了，还是需要和孩子探讨一下比如说我结婚了之后，尤其是比如说上了年

0: 我为什么没有跟大家说是父母再婚需不需要征求孩子们的同意？我本来是想设置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后来我一想，其实婚姻法已经规定了婚姻自由，
1: 自由啊，对，
0: 我们没有必要必须要征得孩子们的同意。所以说和孩子们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平等的去沟通，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父母再婚，刚才你说的婚姻法是自由的，就是孩子他同意不同意，我们说都无法决定你的父母再婚。
0: 对，
1: 就是但是就是孩子他有知情权。是不是你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家庭成员，哎，你告知他，或者是你这里面就有个通知，那么就是其实刚才曹你说的就沟通，我们告诉他，哎，我需要这段婚姻，或者我想进入一段新的感情，这个我认为是他是必须的，
0: 对，
1: 也必要的。
0: 需要给孩子一个心理上的这种准备，
1: 对，
0: 同时可能在物质上他也需要做出一些准备，比如说是不是会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比如说我们的房间的这个重新的划分，那子女这个时候如果是跟爸爸妈妈原来一起住的话，是不是比如说子女忽然人家开启了自己晚年的幸福生活，子女是不是我需要搬出去给父母腾出一个空间来，这可能是需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不能说一下子我就告知你了，我通知你了，参加我的婚礼了，或者等等的，那孩子来说他是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
0: 而且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会面临着比如说相对成年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一些子女对于再婚的这种反对，我觉得你也可以问问他的顾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反对我这个时候再婚，你是担心我被骗，还是担心比如说以后的遗产继承问题，或者说这个时候我嫁过去或者说娶了以后更多的是伺候他，要付出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和体力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担忧，其实也可以和爸爸妈妈来进行一下沟通。
1: 哎，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刚才说的一个责任感是吧，一个负担呀，或者是未来的对这个经济上是吧财产的这种这个分那个划分呢等等，孩子可能有些担心，沟通一下，看孩子最终他担心的地方在哪里。
0: 对，7758就说了，他说我个人认为啊是有必要提前沟通一下的，让孩子知道父母再婚的这个事实，其实也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进步。老顽童说，我记得当年住胡同的时候，胡同里的一个奶奶再婚，老头呢就没和子女说，结果老头的儿子和女儿三天两头来闹，这就是没说，然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沟通不是特别的顺畅的问题。幸运星说，他说得看情况，是否和子女一起居住啊什么的，他说如果是的话还是应该说一声，

FM 都跟我们随时互动和交流一下。好的，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同时，也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有一个事儿特别的重要，是需要大家群策群力的。当前呢，北京市的第二代美国白鹅正处于成虫的羽化高峰期，部分区域的成虫密度是比较高的。成虫呢具有趋光性，有时会飞入居民家中。

那市民朋友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之下，积极参与成虫期的群防群控。美国白鹅的成虫体色雪白，部分翅面有黑褐色的斑点，非常容易

0: 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音扰民行为，最高可以开出1000元的罚单。
1: 噪音确实是很影响，比如说装修的时候，确实如果是在这个休息期间，
0: 对，
1: 是很难受的，
0: 非常难受。而且广场舞也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广场舞是不是我的分贝不是特别的大就不算扰民？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法典当中其实有规定的，
1: 有规定，
0: 对，它不仅仅单纯的依靠分贝数来判断是不是扰民，只要周围的居民朋友觉得被干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相关的这些执法部门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劝阻。如果还没有改正的话，可能就会面临罚款的问题。
1: 对，我记得就是原先小区门口大门口就是这个有这广场舞，我就觉得这个晚上都10点钟了
0: 还跳呢，
1: 这个脑袋还是跟那个感觉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哎呀真是，现在真的没有了。
0: 对，
1: 现在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说大家现在的素质确实是提高了，
1: 提高了。
0: 对，而且这样的一个法典出台之后，我相信大家也会越来越这个遵守相应的法律和法规，
1: 是这样的，
0: 有据可查了。而且现在我还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他在这个跳广场舞的时候戴耳机，就是每个人戴一个那个无线耳机，
1: 对，
0: 然后来连接。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哈，我觉得是这叫这个文明运动是吧。
0: 对，这样的话既不影响自己听这个音乐的声音，同时也不扰民，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哎呀，非常好。
0: 那8月21号，也就是下周五的晚上11点，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要告诉司机朋友，本市将会启动首都机场高速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会在12月底完工。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于出行的影响，施工会集中在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市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提前查询实时的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最近呢，中国儿童剧场和经典假日小剧场迎来了观剧的小高峰，不少天津、河北以及周边城市的家庭在周末专程驱车来北京看剧。本月之内，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会为孩子们带来不少的精彩剧目，比如有《封神之姜子牙》《海王星飞船》《只要和你在一起》《小卡车变变变》，还有《高原上的精灵》等等。所以小朋友们趁着暑假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精彩的剧目。说到看演出，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在暑期档看电影。最近这个电影啊，上映的大片特别的多，什么《奥德赛》呀，什么《龙餐厅》啊，《蜘蛛侠》呀。但是最近登上了热搜榜的是一个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名字叫做《牛来》。
1: 啊，这个昨天我还看到是制作很粗糙，但是呢，这个也里面就是那种很真诚，我感觉。
0: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影片啊，很多的朋友说，大家去电影院的话是抱着一种神丑的心态，就是奇怪，这2026年怎么还会有如此粗糙的电影呢？大家都去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的制作团队只有2个人，是这个男士和他的妈妈。8月5号电影上映的第一天，一整天全国的票房是7000多块钱。但是随着网络上大家对于这部影片的讨论，到昨天为止电影的票房已经破100万了。全国的排片从最低不足5场已经猛增到168场了，成为了一场全网围观猎奇的行为艺术。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全国的热搜第一。
1: 刚才你说行为艺术确实是。
0: 对，大家都想说这个电影是怎么上映的，我还专门看了一下。
1: 对，我也很奇怪，
0: 很多朋友说这个电影它符合相关的上映的条件和手续吗？
1: 对，
0: 这个专门有专家说了，他查了电影的相关的备案上映的手续，它都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1: 那只是说人家在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想凸显这个部分，
0: 就是它只是制作的比较粗糙，但是它的上映

0: 先进行沟通，那如果需要的话，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需要两个方面提前去沟通？因为我觉得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包括了这个父母对于子女沟通这个想要再婚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呢，也包括了子女对于父母可能也会有一些担忧。我觉得把自己的担忧也可以跟父母沟通一下，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也不要忘了今天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有任何征婚交友的需求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看一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这个朋友是女，未婚，河北人，身高1.60米，体重105斤，工作是销售类，寻找在北京工作80年左右的未婚男士，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他的微信是13141005268，13141005268。这虽然是一个电话号码，但是呢，他还是说了这是微信号，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尽量的通过微信先和他取得联系。他也说了，特别感谢帮帮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这个朋友呢，他是男。年龄是55年生人，71岁，户籍北京，身高1.77米，体重65公斤，离异，在16年前得过脑血栓，现在的腿还有一点瘸，但是瘸得不厉害，一切生活都能够自理，不用别人照顾，不抽烟不喝酒，留了一个自己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167594710，13167594710。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也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

0: 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是8月16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今天有降雨，路面湿滑，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雅青博士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再婚，觉得需不需要和孩子进行提前的沟通？如果需要的话，沟通什么？你觉得比较重要？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跟我们互动交流。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已经为大家打开了，大家点击进入之后，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留言。当然了，如果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发送过来。咱们刚才不是探讨这个《牛来》这个电影吗？刘亚文这个朋友告诉我们说，《牛来》这个电影告诉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开劳斯莱斯、凯迪拉克能到，但是驾驶牛车、马车也一样能到达。这估计是可能看完了这个电影，他的一些感受。他还把这个电影的海报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水墨画。然后呢，牛来两个字是这个电影的海报，还有好多的网友就在调侃说，这个最有意境的就是这幅海报，说真看了这个电影就有点像网上做的那个鬼畜视频。
1: 哦，你这个海报还感觉哈，
0: 还挺有中国风的是吧？
1: 挺有中国风，水墨是吧？
0: 对，但是说这个电影实际并不是中国风的这个电影，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电影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哎呦，还有这个老顽童，好像刚才听了我们的那个京津冀银发达人的报名，他就想说自己不知道该报名哪个赛道。您看看您擅长哪个赛道，唱歌啊、跳舞啊、书画啊、志愿活动啊，我们的赛道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重展示轻评选的舞台，您主要是给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而且今年只要是报名参加我们京津冀银发达人评选的朋友们，就都可以获得一个我们官方的证书，证明您参加过这个比赛。所以说大家可以积极的、踊跃的来参加我们的报名活动，
1: 也是一个很好展示自我的机会啊，重在参与，我觉得真的很好的。
0: 我们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征婚女，北京人，离异，64岁，本人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现在呢已经退休了，寻找年龄相当、身体基本健康、有退休保障、家庭关系简单、性格好的经济有缘男士，携手后半生。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和电话，151-1027-3760，151-1027-3760，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好，再来看一个朋友的这个征婚交友需求。女，籍贯北京朝阳，出生日期1992年，婚姻状况是未婚，身高1.62米，体重50公斤。职业是国企财务，学历本科，人品好，通情达理，独立性强，自律传统型的女孩，生活圈子比较小，喜欢看 CBA， 也就是篮球，还有网球、乒乓球，爱旅游，爱美食，有车有驾照，父母身体健康，都已经退休，家庭比较简单，个人没有负担，希望对方是北京男孩，本科学历，身高1.70米以上，三观正，有稳定工作，有共同话题，不以貌取人，有责任心，有担当，无不良嗜好。留了一个自己母亲的电话，135-2286-0102，135-2286-0102。他说了，本人想让家长给把把关，所以说先和母亲取得联系。对，也想问问这个雅青博士，其实这个朋友是不是相对来说是缺乏一种安全感，或者说比较依赖于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

0: 跟你们去沟通呢，这个他可能有点心理上不太能够接受，
1: 不能接受哈。
0: 对，就是在上位的视角看习惯了，忽然让他放到一个平等的姿态去跟子女沟通，对，他就会觉得
1: 很难。
0: 我告诉你一声，你知道就行了，你不要给我任何的意见。
1: 嗯，这可能是就是角色，这就是角色变换。那么在工作岗位上可能是一个上位者，是吧？就是我们说领导经常就是
0: 发号施令的那个人。
1: 但是在家庭当中啊，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错觉，工作是工作，家庭生活是家庭生活。
0: 嗯，
1: 即便是没有退休，那么在家庭生活当中，每一个家庭成员也是平等的，是要相互尊重的。
0: 嗯，
1: 更何况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自己的一段就是另一段婚姻的时候。在这里可能他还会担心子女的反对，
0: 对，
1: 他肯定心里面有这个障碍，所以他不愿意跟父母去孩子去沟通。
0: 对，
1: 在这点其实我们想说哈，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子女都长大了，子女大了，如果不沟通可能就是会造成什么呀，和什么呀，和他孩子和他有更多的意见
0: 啊、
1: 就像刚才我们
0: 甚至有隔阂出现。
1: 对，刚才我们就说看在我们帮友当中说没有说直接就是结婚了、
0: 子女找上门来闹，
1: 子女找上门来闹，那肯定孩子肯定他闹的可能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说那个财产的这个分配、但更多的是孩子他有情绪，我有知情权，
0: 对，
1: 是吧？
0: 你没把我当一家人，
1: 对，你没有把我当一家人，我是你的孩子呀，连这点你对我都不用信任，就是信任危机就产生了。
0: 对，其实我觉得雅青博士之前说到的平等沟通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中国传统的这个家庭观念当中，那孩子听父母的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就是那个发号施令的那个，孩子就是应该听话的
1: 啊。对，
0: 对，是。但是现在大家这个逐渐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好像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多的应该提倡这种平等，
1: 是这样，
0: 尤其是在很多的时候。后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两个家庭了，只是我们有血缘的关系、我们还是一个大的这个家庭、但是有可能我们是单独的去生活，那这个时候父母要再婚和孩子其实就是必须在一个平等的状态之下沟通，而不能够再用比如说孩子还小爸爸妈妈发号施令的那种语气去和孩子沟通，这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矛盾，
1: 是这样，会产生更多矛盾，不管是在孩子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逐渐跟孩子先建立一些似有似无的联系，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再慢慢的去铺垫，然后再跟孩子说，哎，你觉得他怎么样？
1: 哎，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一下啊？
1: 孩子会觉得，哎呀，他有一个慢慢铺垫的过程，他可能更容易接受。
0: 嗯，这就是小技巧。我们也来听一听网络上很多的网友对于父母再婚需不需要和子女沟通是持什么样的观点。
2: 觉得是，你们离婚不离婚，结不结婚，跟我都没关系。我上我的学，吃我的饭。有些孩子很忌讳，所以呢，当你带孩子，无论你是男人和女人，在你再一次走向婚姻的时候，一定和孩子沟通好，因为你要尊重他，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孩子的感觉。
3: 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都有知情权，因为过度的隐瞒其实是一种更大的伤害。所有的不敢表达都源自于你的心力不够强。我在怕我的孩子是受伤的，我在怕我的孩子会责怪于我，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在丢掉我对之前的一份羁绊和那一份牵挂。其实这个时代的孩子他什么都懂，你不要觉得你能藏得住，不要去隐瞒你的孩子。我们很多父母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觉得，你会不会找了一个另一半，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爱会给到我了？你跟他重组了一个家庭，你们可能还会再生弟弟妹妹，是不是你们给我的爱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刻了？其实你不用去过度的担心孩子的心理的这种变化。当你的爱给够的那一刻，孩子是有感知的，因为我们跟孩子的这种感情，它是来自于亲情上的爱；我们跟伴侣的这种感情，它是来自于爱情上的爱。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的组成结构，你自己要把它做合理的拆分。
4: 其实我觉得结婚离婚是你的事情啊。我有一定的知情权，但是我绝对不应该有支配权啊，因为那是你的人生。我觉得你离婚也好啊，恋爱也好，开心就好。

0: 大家还是普遍比较支持在再婚之前是需要跟孩子进行一个沟通的，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小朋友说的特别的好，我有知情权，但是我没有支配权。
1: 就是父母再婚，我们说孩子他没有决定权，决定权还是在自己父母身上，但是他有知情权，一个被平等对待的一个尊重。
0: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完全不告知或者说不沟通，直接把自己的另一半领证结婚，手续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办完这些手续直接带到孩子的面前说我们已经结婚了，已经领证了，那对于孩子来说会觉得这个原本家庭当中对于父母的这种亲密关系突然一下被打断了。
1: 对，
0: 你甚至为了一个我还不认识的人开始有事儿瞒着我了，那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想和担忧，
1: 这就会其实呢我们说这种信任危机就出现了。还有呢，孩子就觉得

0: 就纠结呀，到底是怎么这个家庭成员突然来到家庭里，怎么样的相处模式，怎么样称呼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而且我们说这个单身的人士可能也分了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有丧偶的，有的呢可能是离异的。那如果比如说孩子的亲生的爸爸妈妈还在世，那再婚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的称呼可能他就不太会愿意叫爸爸妈妈，他可能更多的会叫叔叔阿姨。
0: 是这样的。
1: 那这样的话，你跟另一半是不是能够接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提前沟通一下，
0: 相互沟通，不仅自己和孩子沟通，也要自己和自己准备进入婚姻的另一半伴侣要沟通。
1: 对，就是这个沟通是一个双方向的。
0: 是，
1: 子女有一些担忧，其实你的另一半可能也有自己的担忧。这个时候呢，提前沟通，你可以先跟孩子沟通，后续呢，比如说把对方也可以跟孩子见面，然后有一些问题提前沟通。
0: 好多人感觉是不是挺麻烦？其实啊，我们说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你以后的婚姻生活是非常美满的，可能非常和谐的。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一起在聊这个话题啊。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朋友还是比较支持的。七影一阳也说了，需要提前沟通。然后呢，还有这个我自己，他说，刚才有一个征婚的朋友，不是说要应该跟妈妈联系吗？他说，哎呦，感觉这个人有点妈宝啊。然后还提到了说，现在征婚交友的信息，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的人啊，其实是不太接受带有孩子的。他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和对方提前去沟通，非常的重要，因为孩子很有可能成为我们迈进一段新关系的一个阻碍。
0: 如果没有适当的或者很好的这种沟通方式，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你步入婚姻之后，那孩子在中间自己也会很难受的。
1: 对，我觉得说阻碍可能有点过了，就是这最起码，因为毕竟以后会要组成一个共同的大的家庭，
0: 对，
1: 那他是家庭的一份子，如果闹得别别扭扭的，那
0: 对呀，
1: 以后这个新的生活也会不
0: 顺是吧？不顺畅，这个又要考虑孩子的情绪，又要考虑这个伴侣的情绪，还有自己的情绪，这就在一块就比较拧吧。
1: 对，而且有很多的父母啊，他可能就是一辈子都是围着孩子转了，突然呢，比如说在年纪大了之后遇到自己的另一半，我们说这时候夕阳红的时候找到了和自己共度余生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内疚感，就是哎呀，这个时候好像我不再是以孩子作为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那这个时候他可能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个调试？
0: 这个需要，就是当你决定走入这个另一段婚姻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就刚才我看帮友当中说，哎呀，我就是，这是我的自由，是吧？哎，我想进入生活。我们说每个人都有选择幸福的权利。那么幸福的权利，在选择幸福权利的时候呢，如何让自己的再婚生活更加顺畅，更加美好，那这个时候就要做前期做一些工作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提前的沟通非常的有必要，而且这个心理的调试，我觉得爸爸妈妈一定要调试一下。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观念，就是人生当中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自己，就
0: 是
1: 不管是在夫妻生活当中，还是亲子关系当中，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爱不好的话，你是没有能力去爱你的另一半，或者是爱你的孩子的。
0: 是这样的。我们说这在关系当中，这个一定是自己，这个并不是自私，
1: 对，
0: 而就是我们能安抚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分出心照顾好别人，你才能不在自己情绪比如说失控啊，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把负面情绪带给别人。
1: 对，
0: 你自己可以做情绪稳定，可以做情绪的疏导。
1: 对，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想怎么样，我不顾及孩子的这种感受，
0: 不是这样的。
1: 我们说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一味的说只考虑孩子，哎呀，他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接受，你根本都不愿意去尝试或者不愿意去询问。第一，有可能你会错过自己真正幸福的下半生。第二，对于孩子来说，他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小看我了，你一辈子都围着我转，孩子可能这个压力也会非常的大。
0: 是这样的。
1: 就是他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爸爸妈妈为我来牺牲，那这个时候他会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0: 对，他有压力，还有一个就是说负担感。
1: 对，
0: 你们有自己的生活，你们应该活出自己的精彩。
1: 嗯，尤其是我觉得还有第三点，就是这段关系啊，既然已经让你心动了，你又犹豫权衡，说孩子会不会不接受啊？算了，我就不要冒这个险了，不要给孩子添麻烦了，压抑了自己的这份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存在，它是不可消失的。
0: 对，
1: 你一定会心里有一个刺，你会有一份遗憾，可能会在以后，比如说吵架的过程当中，跟孩子沟通起急的过程当中，这话赶话赶到嘴边
0: 就带出来了。
1: 我都为了你放弃曾经是谁了？
0: 等等，你看
1: 这孩子压力太大了，
0: 这孩子就有负罪感了。
1: 对，就愧疚式教育不行，
0: 是
1: 又回到了这个综艺当中。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父母如果想要再婚的情况之下，和孩子进行沟通，你觉得应该如何沟通？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有什么样的沟通技巧？还有就是哪些事儿您觉得是需要提前沟通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互动和交流。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1977年9月出生，属蛇的，男性，民族汉，户籍北京，婚姻状况未婚，现在的居住地是北京西城，身高1.75米，体重73公斤，健康状况良好，无宗教信仰，学历本科，职业是商业管理客服经理，有房有车都是全款，不喝酒，一点吸烟，兴趣爱好包括了运动、文艺，择偶条件和自己差不多的，在北京有房的，北京土著首选，接受离位遇的，备注属猪属虎大胖子有孩子的不考虑，联系方式是13241412900，13241412900。好，这个朋友呢，征婚男。1971年属猪，身高1.65米，体重66公斤，北京土著，海淀户口，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收入稳定。本人性格开朗，随和乐观，爱好文艺运动，不吸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家住海淀区西三环内，学区房，有驾照，车正在摇号当中。希望女方43岁以下，温柔善良，身体健康，踏实稳重，通情达理。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3683191189，13。36831911189。

0: 只是年龄43岁以下，并没有要求女方比如说未婚或者是离未育，他并没有任何的要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有要求，还是他们忘了写。
1: 那这个也有可能哈，是真的没有要求，也许是忘写。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40多岁的女性，其实大部分我觉得可能
1: 已经
0: 有过婚史了，
1: 有过婚史或者是有孩子。
0: 对，
1: 这个可以就是
0: 补充一下。
1: 哎，对，补充一下，如果真的是没有要求哈。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

0: 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曹宇。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转眼就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1: 对，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同时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在婚过程当中需不需要提前和孩子进行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沟通，沟通什么内容，大家都可以随时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点击进入之后呢，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赞，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京城帮帮团的大家庭当中。好，我们继续先来看几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因为确确实实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想要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这个朋友呢是男，1986年出生，身高1.67米，体重是58，我觉得应该是公斤，学历高中，未婚，然后呢孩子的情况他没写，他说自己的性格是内外都有，不吸烟不喝酒，懂得照顾人，爱好非常的广泛，放风筝，养鱼，逛公园，美食，看电影等等。目前呢自己是在私企工作，是技术工，月收入大概是6000元左右，没有社保，但是有公积金。哦，社保情况他没写，但是呢公积金情况是有的，那我觉得应该是有社保的。
1: 对，有公积金是吧，
0: 一般都会有社保。
1: 对，
0: 然后呢他的家庭情况是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已经结婚了，父母都有退休金，父母有轻微的口吃情况，但是他本人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自己的老家是在三河市燕郊，他说现在户口所在地呢也是在燕郊，在唐山有一套楼房，还有村里有自建房，那房产的位置包括了唐山和燕郊。他说每个月大概休息4到8天，也就是有的时候是双休，有的时候单休。他说身体状况健康，无家族遗传病史，要求对方也就是女士年龄25到42岁之间，没有提出其他的任何要求，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

纬都这个应该是纬都这个的全拼，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如果您没记下来的话没关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们今天会有图文的推送，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然后复制一下来添加。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探讨一下。

0: 接受，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聊，你会不会不太接受我这时候找另一半、那孩子也可以跟父母聊，那这时候我担心你找另一半可能比如说他根本不是图你的人、就是图你的钱、图你的财产，那是不是比如说在婚前可以做一个公证、那现在婚前公证财产都分好谁是谁的，那以后提前留一个遗嘱，
1: 对，
0: 我觉得这些是可以摆到明面上说的，
1: 可以摆到明面上。还有一个就是彼此给对方一个时间接受的时间、比如说你找到另一半，孩子可能觉得很突兀，那么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接受的时间，就刚才我们说称呼，从阿姨叔叔慢慢的去让他接受，他变化，他是不是愿意改这个称呼。然后呢，父母也是，就他也允许孩子有情绪的表达，就我们说知情权，一个允许情绪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老文童我觉得这点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子女结婚的时候啊，希望得到父母的祝福，老人再婚的时候呢也同

以后给你养老的事儿扯不清，所以你要主动把这些雷都给排掉。第三步，咱不能把儿女架在这个道德的火上烤。很多妈妈会这么说，妈这辈子不容易，现在就想为自己活一回，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你们这是不是孝顺了。完了，这话一出口，儿女心就被堵死了。你说他们怎么接？不答应我就是不孝顺，答应了我心里不甘，最后只能干嘛？就能跟你冷战，或者表面我答应你，背后我给你使绊子。正确的话术是什么？妈妈知道你们为我好，你们有顾虑是正常的，咱不急着定下来。我跟他呢，可以相处一段时间看一看，

利益，而不是用请你们请假回来也不方便，眼前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旁边端个水递个药陪着去上医院，其实还是给你们减轻负担的。你看，你把这个找老伴这个事儿从私心变成了对整个家都有好处的事儿，儿女这抵触的情绪就会小很多。

0: 打枪模式，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个朋友说的特别的对，就是尤其是在和子女进行沟通的时候，千万不要道德绑架。
1: 是这样，
0: 我都为你付出一辈子了，这时候你还不同意，我就这一个爱的人，你还反对我们在一起，你这就不孝顺。
1: 这就还没有发生，他已经就是把所有的责任放，就你不同意就是你的事儿，你的问题。还有一个，你看还有的孩子会这么说，我都还有家长会这么说，我都是为你好，这样有人照顾了，不用你照顾我了。你看，就好像说我都是为你好，所以在这一点其实呢，可能在对孩子心想，他觉得我并没有这样，我只想要知情权，我想要知道，我可能我想祝福你，我想了解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真的能就是说陪伴你，真的爱你。可能孩子会心里面会这样想。
0: 还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分享了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个网友的观点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些子女啊，嘴上是担心父母的财产，但本质上其实是无法接受父母不再只偏爱自己，是一种情感的嫉妒。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1: 情感的嫉妒，因为我们都说哈，就人的对情感来说都有一个就是
0: 希望独占，
1: 对，独占的，就尤其你看说，好多就是你看，这个孩子是我的，我不允许你吵孩子，这孩子是我的，我打他，我骂他，这个我说他，那也我是他妈妈，我是他爸爸，是吧？你看，就是他是我的，那么对孩子来讲也是这样的，妈妈是我的，爸爸是我的，就是你看，你突然有一个人来这儿以后，我的安全感没有，我的地位没有了，那
0: 他必然会分走他的注意力
1: 你分走了以后，那我怎么办？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尤其对小孩来说，这个世界崩塌了。这个人的这个，我们说从人性来讲，这个占有欲是很正常的。
0: 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
1: 是
0: 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占有欲都是存在的，
1: 都是希望百分之百，对吧？就比如说，就哪怕伴侣，我希望你百分之百的爱我。一样的道理是吧？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如果说，那我们说就是再婚的话，如何把这个感情，就是哎，我是对你是母女或者父女之爱、父子之爱，那我对他是爱情之爱，这是可以分开的。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子女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反对的意见，该怎么办呢？
1: 可以，是这样的哈，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反对意见？还是这样，
0: 你先问问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你还是回到了你这样想，是你担心什么，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我们一起谈谈。
0: 确确实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孩子的想法呢，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孩子，他的想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他的这个担忧可能不见得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他幻想出来的一个未来可能存在的这个困难，或者说未来可能存在的一种威胁。
1: 所以我们说焦虑都是对未来嘛。
0: 对，就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跟他探讨一下，那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未来不会出现，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会出现。比如说你担心钱的问题，那我可以提前留好遗嘱的问题，
1: 做公证啊等等之类的。
0: 对，你如果是担心比如说我的情感再次受到这个伤害的问题，那我做好了准备，爸爸妈妈是一个成年人，那在开启新的感情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这段感情失败的话，我也可以接受，我不会寻死觅活。就是你可以告诉他，他所幻想的那个担忧或者说那个困难到底是不是存在，或者说存在了之后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我有做好预案。你不用走有这方面的担心。
1: 是这样，其实呢，给心孩子心里有一个锚定，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你永远不会失去这个妈妈或者爸爸。那么从就是刚才说，从经济角度、财产角度，那我做一

0: 么问题可以很好的和孩子进行平等的沟通、嗯、但有的就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家庭，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们就是应该听我的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可能沟通起来就会困难一点。
1: 对，这是每个家庭的模式不一样。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需要去调整，
1: 是需要
0: 现在这个家庭的相处模式，如果想要它非常的幸福稳定，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平等可能是更健康的一种相处模式，
1: 是这样，像平等和相互尊重。
0: 嗯，好，时间非常的有限，再来最后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嗯、
0: 这个朋友呢是女，79年出生，北京人，未婚，家住朝阳三环内，跟父母同住，一家三口，1.6米，不胖不瘦，在商场做导购工作，性格开朗偏外向，希望对方是户籍北京的，他特别备注了一下远郊区和外地的就不考虑了，如果北京市区名下有车有房，工作也好，有稳定收入的话，那这个郊区或者是外地的他也可以考虑。他说要求对方未婚或者是离位育，带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判给对方的都不考虑。

0: 登汉族，籍贯北京，户籍所在地是在朝阳。黎卫玉，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日语系毕业，学士学位，在日企担任翻译工作。找身高1.63米以上，1985年以后出生，未婚或者是离卫育的。他说如果是离异的子女归对方抚养的女士也可以，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64180851，64180851。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再次感谢雅青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肌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肌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

0: 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儿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膛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儿，那平常这一袋儿呢就要卖到59.9。
0: 哎，
1: 那今天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
1: 啊，
0: 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

0: 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帕奇。
1: 是的、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帕奇，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嗯。

0: 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一张白布，一台放映机，承载着几代人最柔软的夏夜。

0: 大家还是看个星星，现在觉得这就是我们副中心夏日生活的一种常态了哈。尤其是现在我们地标性的点位更多了，像运河西岸人也很多，大家是逛街啊等等。去年我还在万象汇等等，比方说我们月亮河都看到过有啊，但这都是比较成熟的商圈了。现在一些新进的商圈呢也吸引了京津冀的很多游客来，尤其是暑假。
1: 我们的点位特色啊，其实是工业电影啊，它分为两类。一类叫这个固定的放映点，基本上是分布在农村，然后我们呢是在全区的22个金乡镇，分布在389个村，然后设了389个这个固定的放映点。还有一个呢叫流动放映，流动放映呢，我们全区呢有16套流动放映设备，
0: 这特别像过去的那个背着胶卷啊，
1: 对对对，
0: 背着胶片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这个放映员的那种故事。
1: 对对对，现在呢流动放映也升级了，然后我们流动放映呢有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考虑吧。一个呢就是主动呢走到大家身边，离得大家观影更近一点，当然是不扰民的地方啊。
0: 嗯嗯。
1: 第二呢，就是人流量大一点的地方。
0: 嗯。
1: 第三个呢，可能也是这个环境好一点的，兼顾这销售纳凉。

0: 就是端午节的当天呢，我们新开了个夜市花灯明巷。
1: 嗯，
0: 就是之所以叫花灯明巷啊，主要就是我们在现场布设了2000余盏的花灯，直观展现这种国风浓郁的实景风貌。另外呢，我们永乐殿啊还承载了明代的这种历史文脉。同时呢，名字还兼具这种明亮啊光明的意思，也寓意着我们的街巷呢，灯火长明，也象征着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呀光亮兴旺。前途呢明朗顺遂，是一个很好的祝愿。然后在这条巷子的北侧啊，我们设置了演艺区，白天大吉呢有演出，然后晚上呢这里就成了一个放映的点位。我们的特色呢主要是空间大，配套齐全，因为在大吉嘛，我们大吉占地将近100亩，所以空间很大，能够同时容纳300多人在现场看电影。同时呢，我们也给群众配备了一些座椅，然后放置了一些驱蚊灯，然后还有电影放映的排期表，可以让群众能了解到我们放映的内容。在安全运维方面呢，我们也安排了现场的秩序维护、设备架设，还有应急疏导人员，来保障我们放映活动安全有序、常态化的开展下来。
1: 您看刚才张璇提到他们那个是阶梯的，永乐殿镇的那个我看到过，它是有个小舞台，
0: 对，
1: 所以它虽然也是大家那个小板凳坐在那，但它的电影屏幕比较高，所以基本上还不是看人头，大家稍微仰个脖子看一点，
0: 对，
1: 也是能看到的，
0: 不太影响视线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在吸引人流方面呀，我们采用的是夜市经营加上百姓演绎加上露天电影融合运营模式，就是将电影的展映啊和百姓演绎结合起来了。在放电影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百姓大舞台的活动，就是不管您是喜欢唱歌啊还是喜欢跳舞，只要有才艺呢都可以报名上台来展示自己
1: 啊，就是有种群众消下自己自发的那种可以去演出的感觉，
0: 自发的。我们每天呢就会安排几组村民来上台展示自己

0: 我们请的这个乐队演出，所以说我们这个大集人气非常足。附近呢还有东石公园可以逛吃逛玩，还有如果想看专业的特别专业的演出的话，也可以去就近去这个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玩累的话也可以住在唐大庄民宿。其实我们是把这个露天电影还有我们的一个消费场景弄成了这个全链条的吃喝玩乐逛的这么一个场景。
1: 这就是刚才张泉主任说的，我们希望把这个夜市经济和我们电影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融合，让大家有多种选择啊。我发现啊，现在说看过露天电影的有几部片子是点名最多的，《地道战》是一个啊，还有《铁道英雄》是一个，还有《小兵张嘎》是一个。这样我们今天啊也准备了两段我们《小兵张嘎》和《铁道英雄》的露天电影的小片段，大家来听一听，是不是这个味道，有没有唤起您的记忆当中的夏日光影记忆。
2: 怎么去了？
3: 胖墩在外面，我们不躲。
2: 小小年纪，有胆量。
3: 哼，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4: 听说老王酒量很好。
5: 是。
6: 用酒遮着脸，不然跟你们日本人哈巴交友，笑不出来。在我们中国，这是检验望酒，

0: 都是这种轻松幽默的这个喜剧，比如说像比如说像那个长安的荔枝这种大伙儿放松了。
1: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应该长安的荔枝还比较新的，像是去年的片子，对对对，
0: 去年前一年下线的，
1: 马伯庸的这个小说改编的，这去年也是特别的火。您看最近呢，大家如果老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各位我们采编播人员的朋友圈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从8月7号开幕要到8月10号举行这个颁奖典礼。咱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片是不是也会展映？到时候
0: 没错，会的，在整个8月。都会精选大众电影百花奖历届的获奖影片会进行播放，在各个点位。
1: 所以还真是啊，我觉得有两类朋友啊，这就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露天电影，我们就特意的去看一看。今天如果我们正好去副中心了，然后看到哪部电影在放，我们可能

0: 也是根据人流的一个规律，然后将我们播放的影片进行了一个分类，也是兼顾了不同群体的一个需求。像暑期我们重点播放的还是亲子动画、科普教育类的这些影片，然后贴合了我们的青少年还有这种亲子家庭出游的人群。然后日常时段呢，我们主推的就是红色主旋律的影片，还有一些经典的国产老电影。
1: 嗯，
0: 然后这些影片呢是比较契合中老年群众的一个观影偏好。
1: 嗯，
0: 然后重大节假日还有一些特色活动节点，我们会提前公示一下我们要播放的一个影片。
1: 嗯，
0: 那像我们八月份重点播出的还是我们的红色电影。
1: 嗯，
0: 像我们的雷锋、祖国的花朵、苦菜花、志愿军、铁道英雄，这些我们都有播放。
1: 嗯，所以八月能看出来我们还是红色电影在我们各个放映点位都是重头戏，所以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啊，全家亲子一起去看一看。那究竟现在露天电影吸引来了哪些客流？除了本地的居民以外，有没有让京津冀的游客真的在这儿留下来呢？怎么样用好露天电影这个抓手，让我们的文旅融合有新的机遇呢？这样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0: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露天电影升级换新，从运河滨水街区到各镇的夜市街巷，数百个放映点灯火长明，观影不再只是单纯看片，幕布旁边就是烟火市集、热闹商圈，光影串联起逛吃游一站式的夏日新体验，这也成为打造京津冀文旅微度假目的地的重要抓手。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运河边的光影故事，看看露天电影背后如何激活文旅融合的全新活力。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文化传播服务中心的主任张全。
1: 张主任好。
2: 主任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通州区永乐店镇党群工作室宣传负责人季建南。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第三位是通州区台湖镇文体办的负责人王童言。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北京大运河文旅公司接待部的负责人张选。张选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说到露天电影啊，到底现场的观众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先来采访两位观众，听听他们怎么说。
6: 小时候吧，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文化生活也比较困乏，每天就盼着那花五分钱露天电影院，吃饭的时候惦记拿小板凳就占地儿去哈。现在跟这个就心情不一样，现在一种放松。
7: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这种电影，那个时候不生活在通州吧，在家乡看，然后现在呢就是换一个地方看着这种老旧的电影，一是怀念一下小时候，然后再有一个体验一下这个现在的美好生活吧。
0: 哎，听声音他都是表上

0: 累计播放了30场电影，平均每场呢也都能在上百人左右，就是涵盖了我们亲子家庭啊、中老年人，包括年轻人喜爱的这种轻松的电影，就都涵盖在内。
1: 所以像永乐店镇，我们来看电影的观众，它主要都是村民为主，还是说也有很多游客，尤其是京津冀三地的游客，咱们统计怎么样呢？
0: 因为永乐店其实在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处嘛，所以开始像天津武清的呀、廊坊的呀也都会过来看看，包括咱们城区开业的时候。
1: 哎，那台湖镇呢？其实台湖镇应该是京津冀三地的游客更多哈。为什么？因为有我们的台湖演艺小镇这么一个招牌，而且还有国家大剧院的台湖舞美中心嘛。
2: 台湖露天电影的人气是非常非常旺的。我们每周五通过我们镇的公众号发布本周的观影预告，这个预告大概一上午很轻轻松松的就会浏览量过2000，对于一个乡镇公众号来说还是浏览量很高的。在我们花海、夜市、民宿村、公园还有文化广场、网红打卡地等诸多的放映现场更是非常热闹，无论是这个特意赶来的，看了预告特意赶来的，还是路过驻足的，我们最最最基本的

影客流呢也是随着我们的日期而变化，像我们的周末节假日人流是特别的多，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的那种，有的就游客他可能就会站在我们的冰水台阶处，然后带着小朋友啊，带着我们的老人来观影。然后在我们的工作日，其实工

0: 我等一会儿这电影就开了啊。这我刚才还想呢，要是下午这个比方说五六点看花海，这拍的还比较美，有那个夕阳，然后中间在一段时间最好旁边还有个吃饭的地儿啊。
1: 对，
0: 你看永乐电视台湖。

0: 地标点位、景观点位，设计了三个这个供应点的旅行线路，就是你到这个三条线路里边，在每个点位拍照、手机留存，然后可以这个通过抖音啊、小红书啊，发布一下话题，然后在就近的供应电影的这个放点去观看电影，就可以领到我们叫光影一卡通啊，领到这个卡。然后这个卡里边呢，会这个我们联合的这个通州区商务局，结合通州区121家的商户，都可以享受专享的打折优惠，通过这个卡。
1: 那这个三条旅行线路都是什么？也跟我们京津冀的游客来透露一下。
0: 三条旅行线路啊，我们是一个叫运河古风一日游，运河西岸燃灯塔西海子，最后到这个乐堤港，然后一个叫都市文艺光影，还有一个呢叫生态环境微度假型，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那个算是一个 DIY 的

0: 三个景观拍照就可以了，三个点位，然后最后去观影就可以了。
1: 哦，那这个卡咱们具体怎么来用呢？
0: 这个卡呀，它里边是这个一刷它的二维码，可以显示手机上121个这个消费的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优惠活动也都在里边有显示，都不太一样。这个跟这个像好的一些商圈，乐迪港呀、万象汇呀，基本上都已经合作上了。餐饮，包括一些文创，包括服装，包括里边电影院，都会有折扣优惠，有的可能是折扣，有的可能赠一些东西
1: 啊，都是这样。所以您看，我听出来了，这些线路都最后也落到了这个我们比较繁华的商圈啊。这今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比方说，我们最后为什么都要落到商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票根经济，或者也是一种我们联动的一种新思路呢？
0: 没错，这个做这个票根经济，然后通过我们公益电影这个形式呢，然后吸引更多人，也能带动消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那个运河里的光影记忆的 AIV 电影，也注意到了我们副中心是有老的放映员的故事的，我看过他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放映员？到底我们现在的电影放映员

0: 电影
1: 啊，还是动漫的，
0: 对，动漫版的，
1: 嗯嗯嗯，
0: 就比较可爱，
1: 嗯嗯嗯，
0: 然后
1: 这样小朋友也能了解这个过去放映员的这个故事。
0: 对，一个是了解放映员故事，一个呢想通过这部微电影呢

0: 世界白羊听说都会来，因为他那流动嘛，他今天到你们村放，然后这确实是你孩子吧，基本上就作业不写了，赶紧就去那边站地去了。
1: 孩子都得绕到墓后面去看，
0: 没错没错，对，就直接上墓后边反着看，
1: 对对，
0: 特别有意思。然后在那儿又跳皮筋啊，又玩啊，反正也挺热闹，像一个大宴会一样。
1: 还真是，你看小南那个永乐殿有很多村落，应该村落里这种记忆更多哈。
2: 对，我们也是，在村里放的时候，其实现在村里边相对来说是固定电影比较多，就是每个村里啊会有一个放映厅，
1: 对，
2: 然后提前的跟村民一说啊，我今天要放什么电影了，然后村民得到消息，
1: 对，
2: 不需要带着小马扎了，
1: 对，都是固定位置，
2: 对，有固定的桌椅，有空调，然后相对来说条件好很多。
1: 对，张璇一开始还以为张璇年轻啊没看过，张璇一开始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
3: 小时候看过，就是小学左右吧，那个时期，村里每周都会有一个露天电影，然后当时确实是只要这个大喇叭一喊，周边的这些村的村民也都会过去。那个时期呢，就是爸爸妈妈。

化需求，也切实的提升了我们本地村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夜市播放这种露天电影，主要也是想依托这种公益电影的普惠属性来聚拢人流，然后最大化的发挥这种光影的流量效应，为夜市啊聚拢人气，然后盘活这种夜间的消费。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想打造这种差异化的文旅打卡亮点，就是进一步的拓宽我们的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30。

0: 想到了是怎么下的这个决心？
1: 应该讲嘛，军人嘛，从穿上军装那天开始，应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青春啊，用一些诗一样的话，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因为穿上军装，我们就负有这样的使命，保家卫国，应该就是我们的第一选择。而且到人民解放军之后呢，有个第一课非常重要，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教育，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宗旨，或者叫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也就意味着当祖国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献出自己的一切，要为此做出一些奉献。您刚才提到的作战的时候想过牺牲，也憧憬过凯旋，但是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在作战当中踩了地雷，然后一生的伤残，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2: 1987年，在前线的一次作战中，汪曙光不幸负伤，失去了双脚和右手的中指，双下肢截肢，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路他又该如何选择？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汪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87年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脚，被战友抬回了祖国，真的是死里逃生，但这并没有结束。
1: 对，
0: 那么后面的这种康复才是另一个艰难的开始。
1: 鬼门关上九死一生走了一趟回来，就那个时候就是对未来，第一

0: 够用
1: 了，好厉害、哎、
0: 但在这个当中还会经常磨难，大概经过五六年的这个持续不断的锻炼，可以慢慢的做到以假乱真。
1: 哎呀，太棒了！现在跟普通人完全一样，
0: 走得慢是可以做到，嗯，但走不快也跑不起来。

0: 说我就报名试一下，
1: 嗯，
0: 看能不能中签。一下中签了，1924年3月30号参加了首个全马，
1: 嗯，
0: 郑州到开封的马拉松赛。结果当时呢，一开始还觉得，毕竟42

上，睁着眼睛被抬回来，而且呢经历了十几次手术，戴上了义肢。那戴上了义肢之后，又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上学。那么在退休的时候，又开始参加马拉松，这样的还是非常少见的。所以

0: 么晒，这么热，出着大汗，
1: 嗯，
0: 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嗯，我说你没有上过战场，你没有在战场经历过那种不知道什么时间那颗炮弹就会落在你头上，你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个狙击步枪子弹从哪飞来，不知道什么时间就会埋在洞里被炮火覆盖掉，那种战场的威胁和紧迫感是不亲临前线，你从这个语言和文字描述其实是不能达到感同身受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心里头还有一种旺盛的革命斗志，我是为我的祖国，为我的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作战，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恐惧这样的危险其实都被压制掉了。
1: 嗯，
0: 但是很多年以后这样的记忆在你的脑海深处它是会留有纪念的。我就觉得通过运动对我们自己这个疗愈，对我们的身心它是一个巨大的好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类来讲，不论少年青年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第一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获得身心健康，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
1: 嗯，
0: 几万人在那幸福的奔跑，认识不认识的都在互相鼓励，认识不认识的当地的民众，我们的可爱的人民给你鼓舞，他这个对你心里就像我们现在的术语，对你的疗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鼓励是无以言表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是对一个人的健康心理他是长久影响的。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希望时刻生活在这样的健康的疗愈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是很好的。
1: 没错。
0: 再一个，那么我觉得我在比赛当中真的是在享受和平。
1: 嗯，
0: 在灿烂的阳光下平坦的赛道上有几万同胞你向前，那个时候真的不用担心头顶上有敌人的炸弹，你不用担心地下有地雷，

0: 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

0: 我记得那个舞蹈是穿上红军的草鞋走在长征的路上，在三个月当中呢，对我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最大转折
1: 啊。
0: 所谓转折呢，就是经历了很多孩子们没经历过的事情。
1: 那可不是吗？
0: 十五岁啊，这十五岁要经历什么呢？一个要经历下部队演出，尤其是到了察隅，西藏的察隅，要去一个边防点呢，骑着马走三天，回来还要走三天。
1: 嗯。
0: 这一路上寒冬夏暑一年四季全经历过了、
1: 哦、
0: 狂风暴雨也好，泥石流也好，爬雪山也好，我都经历过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啊！
1: 是的，
0: 真的骑着马三天走到边防站下马都那个胯部都很难了，很僵硬了，
1: 没错，是的、
0: 哎、但是晚上还要咬着牙为兵服务，为他们演出。
1: 您说那三个月是您人生的转折点、嗯、
0: 人生转折点，
1: 从一个少年到一名成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一个蜕变。
0: 对，我是

0: 哎，他唱的还不错，有舞蹈基础，又能唱，就说你就先演个班长吧。
1: 嗯，
0: 好，那么就从71年开始，我就开始扮演这班长。
1: 当时您是第几任了？
0: 我已经是第三任了。在排练过程当中呢，反正那时候找不着什么感觉，就是一个任务。那时候老师还要求我呢，你班长上去还要唱啊，
1: 要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这呼哧带喘的也行，但以至于完整的质量就不能说什么了。71年的12月份，我们就带着这些节目下部队慰问去了，因为日喀则军分区啊，寒冬腊月正在拉练，
1: 鼓劲儿去了，
0: 去鼓劲儿去了。去慰问去了，真正体会到了西藏部队，那就是查果拉红色边防站，他那个海拔可是5300呐，
1: 非常高。
0: 那些战士们那些脸黑的呀，晒的呀，高原红啊，
1: 对，
0: 帽檐啊，这里边是白的，帽檐一下全是黑的，
1: 就是晒的，
0: 就全是晒的。我是19岁，体力还行，还能跟得上节奏跳，还是跟刚开始排练比有所感觉吧。
1: 慢慢的，
0: 但是没有那种真正的投入进去啊，还没有。
1: 就是您还是觉得没有到
0: 不够完善，不
1: 最佳状态，
0: 比较最佳状态。那是71年，但是看到战士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守边防，甚至3个月都收不到一封家书。当我们走到山脚底下的时候，哨兵已经发现我们的车了，说大家赶快写信。
1: 哦，可以请你们带下去。
0: 等我们到了山上以后呢，战士们已经把信塞到我们车上了。
1: 可见这个上山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缓慢的。
0: 我们要把信带回军分区，从日喀则再发出去。一般小分队呢都去10几个人，就是这10几个人睡在什么地方？
1: 没有那么多的地方。
0: 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战士们呢就把那个铺盖卷一卷，睡到碉堡里去了。寒冬腊月呀，没有烤火设备，把最好的宿舍、最好的床位、大通铺就让给我们了，还跟他们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1: 那么高的海拔打得起来吗？
0: 实际上就是传球，但是战士们是生龙活虎的。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战士的素质是非常高的。

0: 战士们和当地的老百姓的这种交流，这种感染，对这个角色自己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1: 没错，
0: 演绎起来可能也会加到更多的自己的理解。
1: 对，他不是说那个雅鲁藏布江水蓝蓝的，天蓝蓝的，你去旅游去了，不是这样。亲身感到了这雅鲁藏布江水啊，亲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军民鱼水情在流动，
0: 是战友情在流动。
1: 这种情感，你可以带入喜歌曲以后，你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喜歌班长了，
0: 没错，是
1: 也不是一个战士，他是代表了咱们高原雪域的一些边防战士们。

0: 制，
1: 嗯，
0: 你不可能去旋转，
1: 啊、
0: 哦，你也不可能去大跳，大舞台上你可以亮你的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你可以加一些动作，但是这个喜歌在西藏高原跳，
1: 嗯，
0: 绝对是要把这个全身精力啊表演全都带入进去，
1: 嗯，
0: 否则的话，你再旋转，你再大跳，
1: 不走心
0: 不行，也
1: 不行，
0: 所以就这样不断的就去演出。受感动，
1: 嗯，
0: 直到1977年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1: 嗯，
0: 这也是不容易，这是我的一个大奖啊，
1: 没错呀、啊，
0: 是一个大奖。部队还安排我们去辅导这个罗马尼亚多伊纳代表团，
1: 哦，
0: 在北京展览馆，我也去辅导他，在北京展览馆演出的时候，给大家也很兴奋。这样的话，我们喜歌也能带到国外去了吗？
1: 对对对，没错、哎。跟当地的百姓有没有这种沟通？
0: 太多了，在拉萨看到他们在拉萨河洗衣服，
1: 嗯，体验生活的时候，
0: 体验生活呀，他们在洗衣服，他们不是棒槌呀、
1: 嗯，
0: 或者拿洗衣盆啊，他们就是把大物件拿到河里去漂洗。那时候没有洗衣粉，他就是漂洗、
1: 嗯，
0: 拿脚踩。
1: 嗯，
0: 就正好是戳他戳他脚骨戳他嘿来死哎那个手也在石头上搓呀，
1: 所以艺术是
0: 来源于生活，
1: 来源于生活的特别好的采风的机会，
0: 那特别采风那个，因为这不需要那个成本，
1: 嗯，
0: 我们就到拉萨河边看看老百姓怎么洗衣服、啊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动作很多情感都来源于生活、
1: 嗯、
0: 还要学点藏话，春节的时候要慰问嘛，扎西德勒佩松措阿妈帕卓公看不藏颠多颠哇妥巴修推桑大醉插若若永阿秀，他一听哎呦你太跟我亲民了、
1: 嗯、
0: 你了不得啊你啊，是吧，
1: 这是啥意思啊，
0: 实际上就是祝福阿妈呀身体健康吉祥如意的意思，
1: 嗯，
0: 吉利话，
1: 嗯，
0: 我们还请老艺人呢给我们训练，希望老艺人学习藏舞啊，学习一些那个藏族的知识，
1: 嗯，
0: 学习点中文，对我们也是一种熏陶。
2: 1987年，叶鹏从西藏转业回到北京，但是他和西藏的故事一直在继续。他先后

0: 的联系。
1: 没错，老伴儿呢，因为父亲葬，
0: 回到北京之后，
1: 从北京转业以后啊，尤其是2018年吧。老战友给我来电话，说我们西藏呢要排一个藏族的春节联欢晚会啊，他说你能不能来一下啊，我就带着脸盆，带着我的650军装
0: 啊，就您自己带着所有的服装道具。
1: 哎，这是18年啊，西藏话剧团排了一个永远的喜歌的一个小品，让我上台呢去接受采访，完了以后有个互动，这样的话我在舞台上也表演了一下，问了一些藏族的老百姓们扎吉德勒，祝福他们。但是最激动的实际上是2009年
0: 啊，
1: 这个又倒回去说了啊，那时候咱们那个军事频道吧，还要排一个永远的喜剧歌一个专题节目，走了青藏铁路。
0: 您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铁路，还没修好。
1: 那时候坐着汽车进藏的，现在呢我们又坐着火车进藏了，这种心情可是不一般的。
0: 是，
1: 但真正的实际上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我的原来老单位，西藏军区文工团。
0: 现在是第几任班长，
1: 现在我都不知道，好像第7任第8任了哈。团员们列队，拿着哈达，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0: 是，
1: 主持人们说，老班长你也给我们跳一段吧，这音乐一打开我就翻出了
0: 啊，
1: 速度太快了，海拔3700拉萨，
0: 毕竟您那时候也快60岁的人了。
1: 对，那时候57岁，那肯定你要拼着老命得跳啊，咬着牙

0: 完了以后招待我们，完了就叶凤啊，你那时候跳了躺在不趴在地上，你咋不吸氧气来？山东人嘛，哎呀，我是老处长，那时候老同志们都不吸氧气，哎呀，这老处长说这就是老西藏精神，
1: 嗯，
0: 缺氧不缺精神，
1: 嗯，
0: 缺氧不缺进氧啊，这时候那时候就这样，
1: 真好。这是叶鹏重返西藏演出之前的练习场景。高原对年过七旬的他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他偏要迎难而上。
0: 2023年，北京建藏援藏协会组织我们回西藏看看，这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的。我老伴呢，当然也跟着我，就一块儿就去了。坐火车到拉萨以后，受到隆重欢迎啊！完了以后，就从拉萨到了林芝，林芝又到山南，这么转了，沿着大路藏布江转了一圈。

0: 看到了西藏的变化，哎呀，援藏建藏，马上就感觉到，哎呦，藏汉团结啊，血浓于水的情感啊，全在这里。尤其是中央对西藏的关心爱护，取得了这么硕大成果，又让我们参观，那就是各个方面的建设啊，道路也宽，而且我们参观了水力发电站，现在正在建设。使我最惊讶的是，感觉到了所有的这个西藏的这些一些点的农村呐、啊，那卫生非常干净，到处都是新房子，变化太大了。哎，在拉萨的时候，林芝的那个红色专访就跑来了
1: 啊、嗯，采访您，
0: 来采访我来了，说这个西藏的情怀啊，喜哥对我的一种感动啊，去演出什么的。完了以后说，叶老师，你再给我们跳一段。我当时有点怵，我说3700米啊，在拉萨，又刚到拉萨嘛，都晚上快12点了。好，我就在这个饭店走廊上。

0: 齐哥也带着南极去了。哦，
1: 最近一次去西藏是2024年。
0: 2024年的时候，这次机会呢，是我们一个老十八军的那些子女，72岁吧，坐飞机直接到林芝，从林芝到了波密，也就过去的扎木，再从扎木呢，我们坐汽车到墨脱，到墨脱看看。哎呀，为什么呢？我老伴也跟着我去了。我们就要实现这个没有去过墨脱的这么一个夙愿。
1: 在西藏那么多年没去过墨脱，
0: 没去过墨脱，
1: 那时候公路也没有修成啊。
0: 没有修成啊，
1: 嗯，
0: 我很羡慕当时我们去搞创作的一些老同志，他们是走着路一路爬山，走了3天到了墨脱去采风的。
1: 因为那个环境太恶劣了，
0: 就直到2024年，哎呀，终于实现能进墨脱了。哎呀，看了西藏的建设，哎，真好，再险的路心情是舒畅的。这条路修的是真不容易，在解放大桥那儿有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去受教育，墨脱官兵们怎么辛苦的这。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叶鹏的坚守是一位74岁的老兵对舞台的深情，对洗衣歌的坚守，对人民军队的爱，对西藏的惦念。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 老板说，就是外表一层绿皮儿，内里是实打实的石头。大家一听都有些失望，

0: 得掉，得大卡车拉，拉到百十公里的房山去，再加上安装费，你们说说，得多少钱呢？干部说，石头是个文物，上的还有唱晚亭三个字呢。郭老板说，这个我懂，乾隆朝以前的叫文物，连出口都被限制，乾隆以后的不在此列，属于艺术品。您家这个唱晚亭下头有款儿，是光绪年刻的，光绪年的东西就跟这石头一样，什么也不是。再说唱晚亭这仨字儿到了我朋友那儿就得凿了，唱晚亭不吉利，太阳落山了，夕阳西下，还唱个什么劲儿呢？大清王朝还不就是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他的子孙们莺歌燕舞的唱完了。郭老板扫视了一下众人，继续说，凿了唱晚亭，人家要重新刻，刻上泰山石敢当，那才是真正的物有所用。对我和你们来说，这也是没辙的辙，我呀全是替你们在张罗。于是又重新要价，最后3000块要成交的时候，被干部叫停打住，他说不卖了，别说3000，就是300万也不卖了。太阳的余晖中，唱晚亭的石头旁，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一群金家子弟同样在叽叽喳喳。与他们的祖辈比，没了热闹的锣鼓经，没了悠扬的嬉皮流水，他们闹腾的是另一个话题，钱。郭老板一赌气走了。有人埋怨干部，该出手是不出手，现在郭老板走了，大家连3000也没落到手，空守着一块破石头，吃不能吃，看不能看，只有一个结果，扔。干部说，郭老板在使障眼法，在手段上这叫欲擒故纵，明明是块带绿的石头，却非说他发灰，说他什么也不是，一钱不值，临了呢又要把石头买走，说是为朋友。骗鬼呢，谁不知道房山是出石头的地方，故宫太和殿那些雕着龙的大石头哪儿来的？房山来的。现在他要把京城的石头往房山背，可能吗？可惜他这瞎话没编圆，云南的土豹子在皇城根底下跟咱们都心眼儿，差着行势。干部这么一说，立刻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为3000块钱差点就把宝贝丢了，好险呐。适得其反，郭老板的举动坚定了孙子们对唱晚亭的信心。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块石头不是翡翠也是翡翠了。看那石头光彩温润，针针的泛着绿光，里头的翠分明已经透出来了。丰年玉，荒年谷，地里的石头到了它该出来的时候，本身就是祥瑞，就是上天的暗示。石头是老祖先留给后人的一份巨大遗产。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老祖先给了，他们没理由不接着。唱晚亭，这块韬光养晦的大灵石，祖宗万岁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唱晚亭，演播田洪涛。
0: 他们怎么把唱晚亭弄进御史场的，我不知道。反正在场的孙子们是一个不落的，跟着石头一块儿进了御史场。福儿告诉我，卸石头的时候，着实把工厂的人吓了一大跳。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石头来开解，那一刀下去得解几天。但是孙子们都很理直气壮，告诉厂里负责人，尽管切，东西是真东西，切下了一小块儿，仅够付账，这事儿绝不会含糊。厂方说不要石头，要工费。于是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就被做了抵押。唱晚亭被运到了切割机旁，不，应该说切割机被运到了唱晚亭旁。工人征求主家意见，是扒皮儿啊，还是紧着边缘切片啊？众人异口同声，从当间切，一劈两半。怕工人不明白，福儿还补充一句，就是宝莲灯沉香劈山救母那种劈法。工人建议说，磨皮不伤料，就先磨个窗户看看。一孙子说，用不着，这么大的料反正也是得分的，一刀下去水落石出，大家痛快。工人说，御史场从没这种解法，这一刀下去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工费也不是一二百块钱。干部说，让你切你就切，没有先例的事儿多着呢。我们的老先祖把他从云南运回来，在家里藏了几百年，这件事儿本身也没有先例。工人说，

家说，我们不用想。闸舵哗啦啦转动起来，在金属与石头接触的刹那，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响，火花四溅，粉末飞扬，石火电光中，一帮人吓得直往后退，惊慌失措地四下环顾。我没在现场，但是我能体会到那激烈的声响，是痛苦的尖叫，是绝望中的挣扎，是硬性的剥离，是无助的呼救，撕心裂肺呀！我至今相信，万物都是有知觉的。一块石头，一粒尘埃，一条河流，一座山峰，它们都有情感，都有生命，都可以和人沟通。包括我们使用的桌椅板凳，包括我们食用的酱醋油茶，它们默默地为我们奉献，无言地做出了牺牲，我们应该感念他们，关爱他们，惦记他们。更何况，这块沾过骑兵鲜血、听过金家歌唱的石头。

孙子们站在旁边，处于紧张状态。一个说：“怎的流红汤啊？不是满绿高翠吗？”一个解释：“翡是红的，翠是绿的。”这一刀下去，

细细分辨，难免不会冒出一两声京胡夜深沉的悠扬，流放出半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吟唱。那流淌的凝重的液体，谁又能保证里面没有血的成分在其中？工人说，石头太大，抛解开来得三天，让大家不必都站在这儿耗着。于是大家纷纷散去，说好开石头的时候众亲属必定得在场。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成了石头的亲属。福尔不走，他说他要在现场盯到底。工人说，您不走，我们也得走，我们还得下班吃饭睡觉呢。再说这闸舵也不可能连轴72小时旋转。三天把孙子们熬得如坐针毡，痛苦难耐。有的给祖宗摆起香案，开始吃素。有的睡不着觉，沉魂颠倒，大把大把吃安眠药。有的闭绝房事，跟老婆分床而睡。有的天天念金刚经，想的是借金刚经和金刚钻的谐音。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孙子们扔下工作，天天往玉石场跑，都是打的，没人再心疼的钱，马上要成巨富了，巨有钱的富翁还在乎那点小工资，在乎按点打卡，还计较每公里两块钱。玉石厂还没开门，他们已经在门口候着了，人人心里演绎着发财以后的幸福生活，个个脸上都是神经兮兮的模样，说话的声调全是低低的窃窃私语式，让厂里的工人很是莫名其妙。第四天早晨，唱晚亭到了最后开解关头，孙子们齐齐儿的都到了现场，女的还拿了一瓶二锅头准备庆祝。干部说，二锅头不好，应该拿香槟。女的说，知道用香槟，你怎么不拿呀？马后炮。唱晚亭一条线已经切割到底，只是还没有分开罢了。

只听咔嚓一声，大家还没回过神来，红绸子落地了。剪彩仪式完成，几个工人把两辆车往两边推，摆成了一个八字，把两个切面完整的晾在众人面前。石破天惊的时候到了，在场的人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女的甚至紧紧地闭了眼睛不敢睁开，嘴里不住地念阿弥陀佛。半天没听见动静，眼睛睁开一条小缝，不看石头先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

0: 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

0: 于是就这样写了申请，批了。批文下来，洋人就在大字上加了一横，又在王字上加了一点，改成了天主堂。地方官员过来查看，可是申请上写的就是天主堂，印件也有。官员不知咋回事，就由他去了，反正他们被骗的事太多，也不在乎多一件。他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听时笑了。
1: 只是现在他坐在那儿，并不是因为

0: 马教授夫人拿着鞋垫横看竖看，然后说，你手好巧，以前学过，很有艺术感觉呀。马教授夫人的话并没有让他高兴，反倒如石头砸着了他，忽的就惊了他的心。他感到了恐惧，一种没来由的恐惧，仿佛所有他看不见的地方都有危险存在，一切陌生的面孔或是声音都让他站立。如此这般长达数月以后，他就再也不动针线。他在马教授家当保姆很多年，直到马教授夫人去世，马教授另娶年轻太太，他也就被儿子接回了家。他的儿子叫青林。
1: 他和青林原本住在武昌昙华林的一条窄巷里，这是公租房，是她丈夫活着时公家分派的，他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她的丈夫就是当年在乡村出诊时救下她的那个吴医生，她很爱他，因为他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救命恩人。她获救醒来睁开的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就是吴医生，他也是她新记忆里存储的第一人。她常常想，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他的呢？是第一眼见他时，还是那次去他办公室？他已经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去吴医生的办公室，他只记得桌上有本《红楼梦》，他情不自禁地拿起来翻看，嘴里不禁喃喃地念出“黛玉”这两个字，让他心里一阵恐慌。正在这时，吴医生从门外进来，见他翻书，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然后他从他手里拿下书，凝视着他，似乎犹豫了几秒，方说，不要让人知道你识字，这或许对你有好处。他有些茫然着望着他，他又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担心有人多余，你来历不明，很容易让人猜想，明白吗？他还是不太明白，但是却记住了他的话，因为他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的恐慌立即消失，替代的是几丝温暖。
0: 几天之后，吴医生介绍他去军分区刘政委家当保姆。刘政委是老革命，他的妻子也是干部。他送他到大路口，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你去他们家做事，生活会简单一些，对你一生可能有好处。他再一次感觉到心头一暖，突然间有所领悟，觉得吴医生的话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只是这份重要又有一点令他害怕的内容。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爱情。好多年过去了，他一直都记着这个人和他的声音。随着刘政委的升迁和调动，他跟着他们全家来到武汉。大家叫刘政委的夫人彭姐，他也这样叫。彭姐待他不错，说他是家里请过的最好的保姆。他为刘家带孩子、煮饭、做卫生，过着一种水波不兴的生活，朴素而安宁。他从未想过换工作，也从未想过换地方，甚至从未想过嫁人。他们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一辈子如此而已。
1: 有一年，吴医生转业到地方，专程去看望他的老领导，他很惊喜地见到了他，不由脱口问道，你一直在这儿吗？你过得还好吗？他也很激动，他不知道这激动缘何而来，他的声音在颤抖，他说，很好，

0: 说的开头让人有和小说主人公一样的如芒刺在背的感觉。实际上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不多，但是对历史的挖掘比较深，而且是用了比较复杂的文学结构，这说明作家是在用文学的眼光审视历史。一些人被埋葬了，更多的人活过来了。作者关注的是活着的人是怎么活过来的，以及如何为后代人提供活下去的条件。
1: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今天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却显露出一派残败的景象。这是1794年的巴黎，街上行人稀落，偶尔可以看到几个国民自卫队官兵的笑容。他们是刚刚从前线凯旋归来的，尽管在丹东和罗伯斯皮尔领导下，法国击退了反法同盟的侵略，局势却仍然不妙。物价混乱，

阁，大门入口处镶嵌着一块铜牌，安东尼·拉瓦西。安东尼·拉瓦西是大名鼎鼎的现代化学之父，百科全书的顾问，国会温和派议员领袖。这里便是他的私宅。黄昏的余晖洒在阳台上的一位少妇身上，把她映衬得更加妩媚。这便是拉瓦西的夫人沙菲·拉瓦西，她大约30岁的年龄，碧蓝的眼睛流着淡淡的不易觉察

丹尼·培尔和青年军官哈里，他们无忧无虑地在丁香花丛中跳舞。沙菲怜悯地向街上瞟了一眼，叹息道：不愿再想了，只有歌唱。与此同时，身后也有一声会意的叹息。沙菲一惊，回头望去，是丹尼老头。不知何时，丹尼已经躲到阳台的另一角。丹尼无奈地向沙菲苦笑一下，又摇摇头。沙菲敛起心中的不安和秘密，露出常有的娴静笑容，转身独自走回客厅。他来到空空的大壁炉前，仰头凝视着壁炉上拉瓦西的肖像。他目光炯炯，额头上横走着几道如钩的皱纹。他虽然六十几岁了，而那张面孔却如青年一般，透着热情和执着。宽宽的额头显示出他的睿智大度。沙菲望着这幅肖像，感到一种渺小和压抑。他长叹一口气，走向屋角的钢琴。当他经过房间中央的黑色大理石写字台时，目光停滞了，在凌乱

一群人惶恐地涌入大厅，围绕着手拿报纸的青年军官哈雷。哈雷带着颤音说：反法同盟的军队重新整编了，我又要回军作战了。在场的人都预感到更残酷的局势向他们袭来，他们都转向沙菲，赞扬他与拉瓦西的婚姻以及拉瓦西的声誉地位。言外之意，将来假若一旦有变故，全程望他们夫妇保护。沙菲对这种笨拙的表演虽然感到恶心，但仍然保持娴雅的风度，姑且听之。他内心愈加感到无限的冰冷和胆怯，因为拉瓦西在国会中由于负责征税委员会的工作，与公安委员会的矛盾日益严峻。拉瓦西的权力正一天天的下降，而这仅有的权势基础

人同时坠入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当他每每看到风度恢宏、言行谨慎的拉瓦西时，尊敬爱戴之情便油然而生。在沙菲的情感天平上，确实量不出哪边更重。他只有把这种既幸福又矛盾的感情悄悄地埋在心底。1793

0: 傅雷身材消瘦，满身尘垢，面色如土，然而在他的眉宇间却燃烧着火热的渴望。这渴望使他忘记了在滂沱大雨中的寒冷，忘记了一点气力都没有时被人一次次拒之门外的伤感，忘记了茫茫黑夜中丧失方向的绝望，忘记了因一口气奔跑6小时而扭伤的脚踝的剧痛。他甚至不再关心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也不再畏惧死神的到来。他的信念只有一个，让我再看一眼沙匪，哪怕明天就把头颅垂到扎着月桂的斧刃下。他感到死的气息追随着他，可心中炽热的爱不可抗拒地召唤他前往巴黎。
1: 好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是一出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剧。拉瓦锡是法国贵族，著名化学家，也提出了元素的概念，被后世尊称为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还曾任税务官，因此他有充足的资金进行科学研究。但是涉足政治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被送上断头台而死。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是他那样的头脑100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明天我们将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点五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零四零零零幺五，
2: 安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
0: 嗯，
1: 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
0: 嗯，
1: 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1: 嗯，
0: 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
1: 嗯，
0: 那哪儿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了，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啊，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你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0: 是、
1: 啊、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英标，这个英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啥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英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的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的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
0: 哦、
1: 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嗯、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
0: 嗯、
1: 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0: 黑土地，
1: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0: oh.
1: 啊，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
0: 嗯、
1: 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
0: 嗯、
1: 另外

0: 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牻牛河。
1: 哦，
0: 啊，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1: 哦，一个支流。
0: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当地的土质也好，包括这个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毫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陪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

0: 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
1: 嗯，
0: 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1: 对，
0: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星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手工种植的。
1: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植技艺、手播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旱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0: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1: 先进
0: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但是它有一个吸植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所以说呢用人去

0: 那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0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一些企业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二号，299块钱，今天带走40斤，特别特别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55151，40000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055151，40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

0: 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

0: 上是广告时间。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元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0: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

0: 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吃的少，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菜的清淡就有一些要求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00毫升的小瓶，您吃完一瓶再开一瓶，这样呢油不会有哈喇味儿。同时呢这款油它是需要避光去进行存放的，比如说放在柜子里啊，放在家里边，比如说一些阴暗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说小瓶的包装也适合去进行保存。那么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57.6%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1: 对，
0: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味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

0: 来的卤出来的。
1: 嗯，
0: 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得猪好。
0: 哎，得猪好，得蹄儿大。
1: 是
0: 啊，这蹄儿大它肉才厚，然后呢它那皮才香。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它是选择的正经的云中牧场的高山的这个散养猪。
1: 嗯，
0: 而且养足12个月啊，养足12个月，这就是咱们嘴里的那个年猪。
1: 哎，对，
0: 哎，

0: 吃起来比较香嫩软糯，而且没有腥味儿、而且呢它是皮薄骨细肉香浓郁的、
1: 另外还有什么，它是三无的好猪蹄。
0: 没错，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啊，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的养足的这个猪啊、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1: 哎，这样的大猪它剁下来这蹄儿，您去吃它有几个特点，就是肉多皮多，筋儿多，说白了就是骨头占的这个分量少、
0: 是
1: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卤的呼的时间更长，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0: 哎，没错，
1: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就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0: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1: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0: 是，
1: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为什么说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卤的是时候，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0: 要我说这猪蹄儿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煮猪蹄儿，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0: 对，
1: 一个都得1斤多，
0: 是、
1: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0: 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一看烂乎乎的、会不会这种情况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它是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呀，够分量，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啊，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半个，没有弄虚作假的，所以说您回去啃、一个过瘾，另外一个皮肥的瘦的筋儿都有。

0: 接近八两的一个重量了，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两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贵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咱这个猪蹄儿是一包是将近八两的一个重量，这价格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和小八两的猪蹄儿，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件儿可能都便宜，
0: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另外咱们北广现在全新升级的是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对，
0: 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0: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1: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俩字儿，烂乎。这个烂乎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那猪蹄儿确实不太容易，
0: 不太好找。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猪蹄儿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乎，嚼得痛。
0: 是的，
1: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0: 对，
1: 您看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
0: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烀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1: 而且呢，辉能牧场他们家这个酱卤猪蹄儿，我们也看过它的检测报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能给您看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0: 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弹性，在这个牙齿清触的瞬间就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回弹，微微的一个回弹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也是女生为什么特别的青睐于吃猪蹄儿啊，让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1: 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儿一下，您会发现有点黏嘴。这叫卤的时间啊够长，
0: 对，
1: 那胶原蛋白都出来了。
0: 是的，
1: 另外就是这个猪蹄儿，刚才我们跟他说了，就是它大，它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呢。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0: 是的，
1: 您看啊，它的猪蹄儿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0: 是的，
1: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0: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关键一点就是它不费牙，而且您去撕这个筋儿，它有点胶质化了，这就炖的时间比较长啊，卤的时间够了，黏黏的。要是啃着您就觉得有点什么感觉，粘手。
1: 就是它里边那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化了。
0: 对，
1: 这就是时间到位了，火候到位了，而且吃这个猪蹄儿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0: 精华，
1: 您回去一定尝尝。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0: 没错，
1: 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儿大，所以肉多。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稀薄。

0: 劣也不说寡淡无味，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本身的那个香味哈。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煮猪蹄儿啊，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加赠品。
0: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和小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0: 没错、
1: 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0: 是的，
1: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0: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一包合下来也就20多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如果大家动心了，想买了或者想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0: 此人不仅社会阅历深，人脉关系广，而且具有很强的反侦破能力，早早就做好了捏供串供毁灭证据的准备。为了毁灭证据，他甚至提前让一些关键证人移居到了海外。因此他在面对办案组的时候非常狂妄，就你们几个还想查我？甚至还发出威胁说，等我出去非整死你们不可。面对四面八方的压力，金超杰毫不退缩，前来说情的被他顶了回去，试图行贿的被他一口回绝，出言恐吓的被他一笑置之。在他的带领下，办案组成员坚定信心，全力查案，一条线索断了就查另一条，北京的线索断了就从外地入手。经过整整一年的连续作战，办案组不仅搜集到大量王某受贿的证据，使其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而且连带查出了市地税局原副局级巡视员任某和票证中心原主任刁某受贿的犯罪事实。事后金超杰说，我们办案重事实讲证据，不论是谁，不论案情有多复杂棘手，我们履行的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基本职责，维护的是党纪国法的威严，不要顾虑太多。
1: 像金子一样闪光，
0: 熟悉金超杰的人都称呼他金子，这不仅源于他姓金，更是说他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作为纪检干部，他在坚持党纪国法的同时，也非常注意把握政策界限。他常说，我们办案子一定要以人为本，要充分相信人，尊重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能挽救的要挽救，能帮助的要帮助。在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反贪局任职期间，金超杰曾经办理过一起贪污案，为了及时获得证据，必须到犯罪嫌疑人的家里进行搜查。可是他首先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有一个8岁的女儿独自在家，如果干警带着犯罪嫌疑人直接过去搜查，很可能会让女孩幼小的心灵产生阴影。于是他立刻与发案单位联系，让对方派2名女同志将孩子接走，并做了妥善安置。当犯罪嫌疑人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感动，并主动配合干警完成了搜查工作。在单位，他总是心里想着所有人，唯独没有他自己。有一次听说一位同事要做手术，他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从联系医生到安排看护，每一件事都安排得非常妥当。手术当天他还专门赶到医院，直到那位同事进入手术室才离开。在办案的时候，无论其他同事工作到多晚，金超杰都会跟到多晚，从来不会先回去休息。有一次一位被调查人病危住院，办案组人员决定24小时轮班值守，一直持续了2个多月。当被调查人病情稳定后，办案组制定了排班表，一边让大家轮流回家探望。接到排班表后，金超杰发现自己被排在了第一个，于是他找到负责制定排班表的同志，很严肃地说道，你们觉得把我排在第一个合适吗？记住，我是最后一个。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从自己的家人入手妨碍工作，金超杰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画了一条严密的隔离带。他从不在家里谈论案件，也从来不允许家人和自己提及任何案件，即使不牵扯案件查办，他也尽量避免走关系。直到病倒在岗位上，他从来没有利用手中权力为家人和朋友办过一次事。作为新时期反腐倡廉战线的一名干部，金超杰用生命践行了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的庄严承诺，并以自己特有的人格魅力和良好形象，书写了金子一般闪亮

0: 人生华章。
1: 清风小档案，金超杰，1957到2010，男，北京人，曾任北京市东城区反贪局局长、北京市纪委监察局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获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罗荣桓，公心律己，守一世清廉。在北京市东城区东郊民巷8号，曾居住过一位共和国元勋，他就是开国元帅罗荣桓。1954年到1963年，罗荣桓元帅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近10年的时光。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2: 战争年代，罗荣桓和普通战士一样，吃用老墙土熬出来的硝盐，穿补丁落补丁的破军衣，晚上钻草堆睡门板。行军途中，他骑的战马上不是驮着病号，就是落满战士的枪支和背包。长年累月的作战奔波给罗荣桓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伤害。1946年7月，组织上安排罗荣桓到莫斯科就医，并为他配置了一笔生活医疗经费。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笔钱竟然一分都没有用到他自己的身上。到了莫斯科以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没派上用场。那时苏联卫国战争刚刚结束，有很多我们国家派到苏联去学习的同志，罗荣桓就拿出一部分钱来给他们添置了一些衣物还有学习用品，自己一分钱没动。回国以后，他就把剩余的钱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经过一年的治疗，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回国后，组织上安排他一家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住下。这座庭院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洗漱间等，原是一位旧时官僚的别墅。这跟罗荣桓之前住过的房子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此他心里感到很不安，曾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普通的房子，将这座庭院作为公用，但始终没有结果。有一天他到谭正家去做客，见谭正住的是一处2层小楼，便跟谭正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正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但没过几天，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京南池子18号。后来因为房子实在过于拥挤，他才于1954年举家搬到了东郊民巷新8号，并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
1: 始终做人民的一员。
2: 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率兵开辟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工作中，罗荣桓始终坚守在革命的最前线，但生活中他却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对组织上给予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一直秉持能免则免的原则。他常对妻子林月琴说，要经常检查有没有违反规章制度，是不是多领了公家东西，还嘱咐妻子有些制度规定该发的也尽量自己解决，不要去麻烦组织，有些能够动手做的事情就不要让工作人员去做。有一次，罗荣桓元帅出院后，发现家里多了4把藤椅，就问秘书藤椅从哪里来的，听说是总后送的，他就接着问：给钱了吗？秘书说没有，他立刻很生气，就让退回去。秘书说： 总后说了，因为您生病，办完工以后需要休息，就送来了这几把藤椅。他说乱弹琴，我一个人生病需要用这么多藤椅吗？全部送回去。秘书也很为难。最后罗荣桓说，不送回去也可以，照原价付钱，用我的薪金。

0: 看报看文件或与他人谈话的时候方便一些，就从医院给他弄了一张摇床。他知道后说，医院的摇床怎么能弄回家呢？医院还有很多比我更需要他的人。后来拗不过他，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拿了400块钱从上海定制了一张摇床。除了自己始终秉持清正廉洁，罗荣桓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曾经反复叮嘱子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1: 革命到底。
0: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肾功能衰竭住进北京医院。病重之时，他仍不忘叮嘱家属坚决不搞任何特殊化行为。当时林月琴想让儿子回来看看罗帅，但他坚决不让。他说，孩子就应该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不能因为我是元帅就搞特殊化。我病了，儿子就要

0: 微弱的声音嘱咐道，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叮嘱孩子们，我一生选择了革命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听到罗荣桓逝世的消息后，正在中南海开会的毛泽东提议大家为罗荣桓默哀。默哀以后，毛泽东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啊。作为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戎马半生，身居高位，却始终清廉自守，身后家贫壁立，弥留之际仍嘱咐家人严于律己，深受后人敬仰。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的崇高品质，为后人留下了严于律己不搞特殊的严谨家风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1: 清风小档案，罗荣桓，1902到1963，男，湖南衡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邓拓，公私分明，立心中。作为党史上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编选者，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邓拓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战火中宣传革命思想。

岁的邓拓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25岁便到晋察冀地区投身到新闻出版事业。后来他便担任了抗敌报的主任。1940年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担任社长。晋察冀日报作为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宣传武器，是敌人打击破坏的重要目标。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负责编辑出版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条件非常艰苦，邓拓带领报社的同志们利用农村的稻草秸秆，采用民间方法手工做纸，但是制作出来的纸质量都比较差，他们就用这些纸来印报。后来想方设法进了一些好一点的纸张，都腾下来印毛泽东选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高质量地完成了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出版工作。1949年，邓拓接受了党中央交给他的新任务，

日结束后，他去参观成都昭觉寺。昭觉寺的方丈泡茶，摆出一些花生、枣等山果来招待他。临走时，他让秘书给寺庙里留下10元钱。成都方面随行的工作人员不让邓拓出钱，说这些都是由我们接待单位来做。但是邓拓说，因为我是以私人访问来的，这不是工作内容，所以说还是由我来出。邓拓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不仅文字功底了得，他的书法作品也颇受人青睐。

正在为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他凑了稿费，还预支了三个月的稿费，又让荣宝斋的专家到他家去，让他们去挑自己的一些藏画，凑够这些钱就可以。荣宝斋挑了20余件，凑齐了钱，他便买下了潇湘竹石图卷。后来经过专家鉴定，这幅画确实是真迹。1964年，邓拓在写下君爱文明

0: 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先辈志士扎根国家立身行道的崇高底色。岁月流转，

0: 卫生部政委。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第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穿越茫茫草地向甘南前进。这次穿越草地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程远、时间长、困难更多，加之连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得指战员的身体明显衰弱。徐立清和总卫生部部长苏警官等领导主动把自己骑的马让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伤病员。部队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了草地。过草地期间，总卫生部一共收容了大约700名伤病号。这些伤病号在徐立清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治疗帮助下，大部分都伤愈归队了，只有极少数伤病号留下继续治疗。多年的军旅生涯不但磨练了徐立清顽强的意志，也使得他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解放战争中，徐立清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挺身入险境，临危顾大局，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前线战场上。
1: 淡泊名利，自降级别。
0: 195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徐立清任副部长。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徐立清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评级工作涉及每位干部的切身利益，为了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开展，徐立清坚持把自己应该评的正兵团级主动降为副兵团级。级别不一样，评军衔也会受影响，享受的待遇也会不一样。很多人出生入死多年，希望自己的军衔能高一点，但是徐立清却不这么想。他对于这些名利看得很淡薄。后来彭德怀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找到徐立清面谈。最后在定级报告书上，彭德怀还是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尽管实至名归，但是徐立清对于功名的淡然态度还是一如既往。1955年

卿的夫人党秀玉也是一位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考虑到党秀玉职务较低，和她同期参加革命的很多女同志都比她职务高，就找徐立清商量，准备调整一下党秀玉的职务。徐立清说，党秀玉做了不少工作，可她是我的妻子，她的职务问题你们就不要考虑了，可以挑选比党秀玉更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党秀玉在团职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很多年，从来没有提出一次过分的要求。徐立清去世后，党秀玉不仅退掉了

0: 名。尽快回国效力。
1: 1930年，王成书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燕京大学物理系，并获得了学校最高荣誉斐托斐名誉学位。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王成书目睹国家遭受欺凌的惨状后，在日记中写道：国家遭此大难，我辈应当有所作为，要为国而学，就必须师夷长技。1941年，王成书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他决心掌握国外先进科技，将来报效祖国。1951年，他和导师乌伦贝克一起发表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轰动世界，并一直沿用至今。这项科研成果使王成书的名字在美国学术界越来越

0: 直到1956年终于登上了归国的客轮。他曾经这样说，我不能等别人把国家建设好了再回来。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后，王成书心潮澎湃，他在笔记中写道，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要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愿意。
0: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钱三强找到王成书，希望他来挂帅。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对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成书而言是一次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成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接手工作后，王成书被派往苏联进修。在苏联，王成

160页的中文译稿。后来，这本《学武德方案》成为了我国热核聚变的基础材料。仅用2年多时间，王成书就带领团队填补了中国在热核领域的空白，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趟出了一条前沿之路。正当他准备在热核领域深入研究

1961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进入了攻坚阶段。铀浓缩工厂的高浓生产线却因为苏联撤走技术援助而遇到了困难。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沉睡的厂房设备、成堆的疑点问题以及残缺如天书的资料。我国的原子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仅带领团队进行理论计算研究，还对结果亲自用手摇计算机验算。后期复杂问题的数值计算使用了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用的穿孔纸袋堆满了屋子。王成书对这些海量结果都要亲自核对验证，保证数据结果的绝对正确。从学习研究到出成果，王成书带领团队只用了2年时间就取得了

0: 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咱们的上海，你知道为什么是上海吗？老师，因为上海呢是咱们整个远洋捕捞的一个港口，然后从上海然后输出到各个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都能进入南极捕捞的。所以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全部都是野生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然后呢，这个磷虾呢，以往你买虾皮也好或者是虾米也好，里面都加盐，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干、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到一个完整的保留，全部都是整虾。
1: 所以听您这么说啊，吃到这个南极的磷虾干呢，还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0: 对吧？
1: 它也是比较稀有的。
0: 嗯。
1: 另外呢，我就感觉，比如说原来我们吃的什么虾皮也好啊，虾米也好啊，它可能没有这个磷虾干肉大，更加有营养，更加鲜吧。
0: 你说的太对了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油，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

0: 很多的用户说，哎，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回去怎么来吃？这太简单了。首先，咱们所有的磷虾里面是有肉的哈，它不像虾皮就是个皮儿，它是真正有肉的磷虾。然后这个回去怎么做？首先用咱们这个南极磷虾，你回去炸酥炸一个，或者是用这个南极磷虾，你炒个韭菜，炒个蒜苗。也好吃，
1: 对。
0: 然后呢，再就是用咱对，回去用南极磷虾裸韭菜盒子，韭菜鸡蛋加磷虾干，或者是韭菜鸡蛋加包饺子都可以，或者是用磷虾蒸鸡蛋羹。你知道很多的朋友很懂啊，都知道以往哈，很多的朋友现在都不吃那个磷虾油胶囊了，因为胶囊毕竟是人工合成的嘛，
1: 是
0: 真正的磷虾油含量特别低。我前段时间就有一个阿姨，就有一个用户，她回去怎么吃？周老师，她就是把我这个南极磷虾干，她家里有破壁机，她就把这个磷虾干破壁成粉了。你知道破壁封粉了之后，他
1: 那可是原汁
0: 做汤，对呀、那是正儿八经的，就是你吃到的是真正的磷虾油，包括虾青素，包括蛋白质，包括钙质，包括其他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这个磷虾干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是真正的有钱，我可能真正的买不到南极的这个野生的这种品种。
1: 其实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实际上你吃啊，要能吃对了，吃的丰富多彩，
0: 对
1: 啊，吃的各方面呢都比较的营养的话呢，其实身体就会好了。
0: 哎，
1: 另外呢，像刚才您说了，原来一些虾皮也好，海米也好啊，它好多更多说是皮儿，而且还特别的咸。那今天我们这个呢，我看了一下，个头挺大的，而且呢能够吃到肉啊，有那种软弹的虾肉的感觉。
0: 对，就是你们收到货全部都是冷冻储存，你吃一袋拿一袋就行了。今天咱们是一袋整整的100克，100克我将近是2到3斤的虾，我才能烘出这100克的虾。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虾呢，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正常的销售价格是299元，今天我补贴50块钱，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给他补贴50块钱，也就是咱们落地的价格是199元的一个价格哈。
1: 对。
0: 然后呢，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啊。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199元，您拿到的是100克一袋的南极磷虾干啊。咱们是10袋加上10袋，一共是20袋，且吃呢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了，这一袋还挺多的，
0: 对，
1: 我一次呢吃不了，而且呢还要20袋，我怎么来保存呢？
0: 回去啊，咱们冷冻储存就可以啊，咱们冷冻储存保存12个月。但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就是用普通的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到真正的南极的野生磷虾，而且呢，磷虾当中哈、每100克含有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猪肉的20克左右，相当于牛肉的22克左右，相当于鱼肉的18克左右，相当于虾的16克左右啊。所以说南极磷虾浑身都是宝，因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地方不可能养殖，这个虾回去你蒸鸡蛋羹做汤下面条，或者是咱们回去之后啊，你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或者是咱们做馅儿裸韭菜盒子都可以。但是重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虾以往你买到虾皮也好虾米也好里面都有盐，我今天回去你看所有的配料表里面连盐都没有加，你空口都能吃，里边没有渣子没有杂质啊。
1: 配料表呢是非常的单纯
0: 干净，
1: 就只有南极磷虾啊。另外呢吃的时候也不用泡吧。

0: 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都

0: 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啊，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嗯，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

0: 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暑假预防跑步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微创关节科的主任田向东田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暑假预防跑步膝，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损伤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田向东。
0: 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现在我发现身边爱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不是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吗，反而运动的更加起劲儿了。而且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可能面临着体测考试的问题，他也会在夏天加紧对自己进行一个运动和训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田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得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出现运动损伤。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膝关节的一些问题，它的名字叫做跑步膝。那先问问田主任，听说咱医院在放暑假之后就接诊了很多因为膝关节受伤的一些孩子，是吗？
1: 哎呀，确实是，这个放暑假了，可能家长也有时间，孩子也有时间来医院看病。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孩子见多了，然后家长的焦虑见多了，然后经常来问，哎呀，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膝盖就疼
0: 啊，
1: 等着那个放假之后，本来想提高提高成绩，多好，有时间早上早起去跑跑去，哎，跑完之后疼，
0: 哦，就越跑越严重了，
1: 对，越来越严重，搞不懂。然后有的牌子嘛，不是精力四射，这算什么呀？跑跑步很不解。还有的呢，大夫，我们家儿子是不是跑步膝呀？还是说因为生长痛，整个长的呀？搞不清楚。再一个比较焦虑的就是，哎呀，是不是得骨瘤了？天天疼，但是啥？拨了盖儿疼
0: 啊，
1: 就膝盖前头疼，这个是最常见的。我们就开始给他逐一的整理，解答检查，该检查检查，该解答解答。
0: 对，
1: 比较好的让孩子过一个。

现了这种拉伤的情况，让我们本来该待在对应位置的这个髌骨脱出了这个槽，那它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可能也会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疼痛，这些我们都统称为跑步膝。当然具体的原因肯定让医生

0: 伤，
1: 嗯，
0: 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损伤的恢复期，所以说在运动中出现了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在运动后出现疼痛，这个呢确实是常见的，因为需要什么呀，需要小损伤的修复，这是很正常的、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说我运动完了之后我的膝关节出现了疼痛那就一定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自我修复过程。
0: 可以这么理解，看多长时间了。如果您三天好不了，一周好不了，
1: 那不行，
0: 那可就不是了。
1: 所以说，在运动之后，如果短期一两天出现这种膝盖的不适，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自行观察一下，因为有可能是正常的我们的自我修复。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较长，依然疼痛没有减轻的话，那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检查一下。
0: 是的，主持人。
1: 嗯，还有就是刚才田主任特别提示了，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开始疼了，那基本上就是有点不太对了。这时候咱们就别再坚持运动了，这时候是不是得赶快制动一下，停下来运动？
0: 对，主持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在运动过程中，不管什么运动啊，出现了疼痛，这身体向您提出了严厉的
1: 警告了，
0: 提信号了，我有问题，主持人您。停一停，
1: 嗯
0: 啊，所以可以要休息休息啊，或者慢走啊，或者说慢跑慢走，逐渐降下来。如果症状缓解了，哎，也就可以再继续。
1: 嗯，所以说也提示一下家长，如果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跟你说，哎呀，我这个膝盖不舒服，我膝盖疼，您千万别觉得孩子是娇气，他不想动，或者说想偷懒儿，有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是由于运动的姿势不对呀，我们的这个关节呀，我们的韧带啊出现了问题，导致了这种疼痛，一定跟孩子仔细沟通一下。
0: 哎呀，这个对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
1: 嗯，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朋友说了，哎呀，这是不是跑步的场地呀？我们跑步的姿势。

0: 开始也想健身的时候呢，我就去买鞋去，只为装备嘛。装备，我说看着这双鞋好看，然后那个当时在那个线下买的啊，服务员就说，他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买碳板的
1: 啊。
0: 当然我也不懂碳板啥，然后就
1: 感觉高级
0: 啊，挺高级的，挺开心的，就买回来挺。

0: 去选择性的，比如慢跑就要去穿慢跑鞋，
1: 嗯，
0: 为什么呀？是因为它一个对足、对身体的、对膝关节的一个反作用力的问题。比如跑道啊，弄塑胶的，尽量跑塑胶的，啊，塑胶的要高于什么呢？要好于这个马路的，马路好于水泥的，它还是考虑到这减震的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人，我竟然也看到，他老是。八字跑
1: 哦，
0: 他不，他
1: 跑步的动线立线不对。
0: 哎，他八字跑为什么呢？哦，后来跟上下山似的，你看你要直着下山，是不是膝关节受力就均匀一些？
1: 嗯，
0: 如果老是一个圈跑，他老是左脚左边膝盖负担大，右边负担小。

0: 下，
1: 嗯，
0: 我通过这个护膝
1: 就勒着
0: 勒一下给合力，但如果老给合力的话，那您的跑步目的咱们这肌肉去哪儿了？这懒了啊，
1: 哦，
0: 时间长不就，所以说是一个过度保护就行。
1: 嗯，所以说不要过度的去依赖髌骨带或者是护膝。
0: 对，
1: 它在我们受伤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肌肉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

0: 或者说加速了，这时候呢，那个肌肉关节需要的强度太大了，它需要修复的时间就会长了。
1: 嗯，
0: 可能观众可能也会用表吧，用这个计步器那个健康软件，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建议您修复时间多长时间
1: 啊，
0: 啊，这很科学的啊。
1: 所以说可以用一些这种智能设备来起到一个辅助的提醒。
0: 对，可以的
1: 啊，
0: 可以的。
1: 所以说这个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长距离大量训练之后出现了这个疼痛的问题，您先试试把运动量降下来，看看这个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缓解了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咱运动量过大了。但是如果运动量降下来之后，孩子依然说还是疼，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和运动量的大小关系。

0: 身体发出预警的一个信号，所以对他的描述，什么情况下最重，什么情况下出现，什么情况下让它缓解，啊，持续多长时间，能不能我休息休息能不能好啊，我推推能不能好，哎，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也是大夫需要
1: 了解的内容，
0: 收集的很详细的信息，
1: 嗯，所以也提示一下，不管是我们自己去就诊，还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就诊，这些信息，咱们大致在就诊之前先大概捋一遍，别医生到时候问你一问三不知，啊，我不知道啥时候出现的呀，孩子就是说膝盖疼。疼了多久的？大概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其实我们说疼的时间越长，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医生会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帮您去判断。所以说这些信息咱们在就诊之前最好先大致的去捋一捋。
0: 没错。
1: 嗯，既然今天邀请到田主任做客了，我们就得让田主任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支点小妙招。如果我们的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膝盖的不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一些穴位或者是按摩的手法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比如说肌肉的紧张、韧带的紧张导致的这种关节疼？
0: 这个是非常，其实在跑步圈我也在学。

0: 和不是，所以不要小看它。但是田主任，刚才我听到您说了，如果跑完步之后啊，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适度的冰敷一下，这个可能是和很多朋友的认知有差距的。我们知道，像一些急性的损伤，比如骨折了、扭了，我们说这时候您别热敷，先冷敷，冷敷三天之后，然后再通过热敷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然后让它尽快的恢复。但是这种跑步膝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急性的损伤，它也可以冰敷吗？
1: 好，这个观点，这个问题特别好。首先呢，急性损伤这一个冰敷是一个公认的，一个为什么是要减少出血，
0: 减少渗出，
1: 血管收缩，然后便于它的什么？同时呢，在运动员里边也有一个叫是液氮冷敷，这个都是很强的这个专业性的东西。为什么说跑步也要跑完步也要进行一个小冰敷呢？当然不用特别冷啊。为什么？也是一个。

0: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4: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5: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天的血糖波动。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暑假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稳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季的控糖小妙招。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9: 大家好，我是地坛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大夫。
3: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夏季血糖的话题。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问问李主任，最近一段时间门诊接诊的这些血糖出现波动的患者，是血糖高的多呀，还是血糖

0: 还是挺快的，
1: 因为西瓜甜。
0: 对，西瓜甜，它算这个，水果里边升糖比较快的这些个水果了。
1: 但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科普过，说西瓜呀，它虽然非常的甜，但是它的热量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多的，
0: 对，
1: 大概90%多都是水，但是它含糖量，我们刚才这个李主任说了，它含糖量不低，所以说我们的人体吸收了这样的它的果糖，我们的血糖上升就会相对来说非常明显，是吧？
0: 对，因为就是包括不同的，无论是水果还是这个其他的，比如主食，像面条、米饭，其实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升糖指数，简单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你吃了50克或吃了100克，到底能升高多少血糖？对血糖影响有多大？那么不同的食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馒头啊、面条啊，就这些升糖就比较快。比如有的患者年龄大的患者容易喝粥，因为粥这个它容易吸收，
1: 对，
0: 所以它血糖
1: 吞咽，
0: 对，血糖也升的快一些。像这些水果，比如西瓜。算这个升得快的，比如桃，这样就好一点。就是不同的这些水果包括食物对这个血糖影响还是这个不一样的。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淀粉，就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大。
0: 对，
1: 大家都觉得吃点水果反而是健康的，因为里面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但其实果糖它的升糖指数也挺快的，也是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一种糖，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在日常的夏天，不是说咱不吃碳水了，或者碳水吃的少了，这血糖一定就是稳定的。水果吃多了也不行，它升糖指数也挺快的。
0: 对，不仅是水果吃多了不行，还有就是饮料，含糖的饮料，就好多人就是夏天嘛，喝点这个凉的饮料。现在呢，一个是它本身好多这个饮料都有热量，另外一个它对这个血糖里边含有这种特别甜的这些个添加物质，所以呢对血糖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所以说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夏天我们的血糖反而容易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夏天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李主任？
0: 也会啊，因为就是如果说你的食欲

0: 患者是什么空腹血糖，餐前血糖控制的挺好，一吃饭
1: 餐后血糖不行，
0: 哎，对，餐后血糖不行，一下就飙到十几啊二十，所以呢我们就建议空腹血糖都要监测，而且这个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我们是以你开始吃第一口饭的时间来计时，而并不是说
1: 吃完了
0: 哎吃完了开始算，对对对对，一般的对于如果血糖平稳，我们建议呢一周能测一个空腹一个餐后就行了，如果说发现最近血糖控制不平稳，那么我们还是建议隔两天都要完整的测一个空腹和三餐后的血糖，如果说患者有这个低血糖，特别是有这种夜间血糖低的这个风险的人群，我们还要建议监测睡前的血糖，甚至是夜里两点到三点的血糖。
1: 那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可能监测有点困难，但是我知道现在有那个血糖的动态监测仪，
0: 动态血糖监测，
1: 就是一个针贴在我们大臂上，
0: 对，
1: 它是持续的去监测我们的血糖，会生成一个报告的那种曲线。
0: 对，现在一般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牌子的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大概基本上都是一分钟就能一个点，有的这个牌子血糖仪是五分钟
1: 啊，
0: 它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曲线，一般的有这种半个月。
1: 所以说如果是对于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连续监测血糖的一个方式。
0: 对对，
1: 相对来说控制的比较稳定或者说比较好的这种朋友的话，那咱们就是白天测一下，
0: 对，
1: 一周测一个餐前一个餐后就行了。
0: 对
1: 啊，这个像就咱们指尖的那种家庭的这种检测血糖的仪器就可以了，
0: 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夏天熬夜和易怒是不是对血糖也会产生影响，他就说自己熬夜之后这血糖好像就不是特别的稳了，这两者会有关系吗？
0: 会对血糖产生影响。
1: 我知道这个什么熬夜呀、易怒对血压有特别明显的影响，对血糖也有影响，
0: 会有影响。因为这血糖比如对于睡眠，就是如果说你昨天晚上或者整个夜里就是

0: 这样的先低后高的情况。咱先说这是真的吗？
1: 是这样，有的人的确像这位网友说的这样，就是血糖本来你这个你运动其实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支持你这项支持你现在的状态运动，对吧？
0: 嗯。
1: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调节出问题了，他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动员那么多的这个糖原来分解提供能量，所以就会暂时的出现这种低血糖。等你运动结束了又不需要了，但是呢，因为他你有糖尿病之后，你的血糖调节功能胰岛素分泌跟正常是不一样的了，他就有个滞后的这个情况存在，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你所谓的哎，我运动时候反而低，然后不运动反而出现这个高。
0: 哦，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不是有动态血糖吗？
0: 对，
1: 我们也看到，那有的人就是一运动血糖就会高，就换句话说他动员过度了。
0: 哦，
1: 啊，动员过度了，血糖就一直在出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反而说你不运动了，哎，血糖又慢慢降下来了。
0: 所以说其实胰岛素分泌的异常每一个患者也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的即使是运动对血糖的影响，每个人也是不一样，
0: 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确实有可能出现这个朋友说的，
1: 有可能
0: 先低血糖，后期血糖又升高的情况。
1: 对，
0: 夏天自测血糖偏低，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胰岛素或者是停药吗？
1: 血糖本身是会波动的，对吧？你这个低看低多少，
0: 低到啥程度？
1: 哎，低到什么程度？通常我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在这个5以内，特别是对于高龄的患者，那就要看一下。如果说你反复的低，而且呢这个血糖低是什么时候低，
0: 是餐前餐后。
1: 对，比如说你是空腹血糖低，如果说你还打着这个睡前的胰岛素，而且你是持续的低，那这样呢可以对胰岛素呢进行一个减量，比如原来你打10个，那你减到8个。另外呢就得看一下你血糖低有没有除了药物因素其他的因素，比如就是因为我吃的少。
0: 那你就稍微饮食正常点。
1: 对，那你下次你正比如这次我着急没吃完饭我就走了，然后血糖餐后就有点低，那下次你正常吃了可能就不低了。
0: 那这个胰岛素我们都知道它是要放到冰箱里的，但是夏天又是大家出游的一个旺季，出去旅游个3-5天什么的，这胰岛素我怎么把它保存呢？这个有方法吗？李主任，
1: 实际上呢，在人家胰岛素的这个说明书当中明确提到了，在未开封的胰岛素要求控制在2-8度。
0: 啊，就是冷藏冷藏。
1: 哎，对，冷藏就冷藏就够了。但是如果一旦已经打开开封了，已经开始使用了，一般我们的室温就不超过25度，或者说30度这样，大部分。

0: 胰岛素你是打十个单位的，然后呢，你早晨虽然没吃饭，你但是你也不打胰岛素嘛。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的午餐前血糖特别高，而且呢又预计到这顿会吃的比较多，因为你是相当于两顿并到一顿呢。
1: 对。
0: 这时候可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两个胰岛素的这个用量，
1: 嗯，
0: 来控制一下这顿餐或这顿食物给带来的血糖的波动。
1: 嗯，所以说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还是应该灵活的去调整一下。
0: 对，并不是说你就十八个然后就一直十八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甚至在你这个进餐时间比较这个长。

0: 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继续受北部弱高压控制，部分地区短时有雷阵雨，空气质量指数70到11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听众朋友们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京津分别发挥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研发优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颐和园、天坛等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通州区发布一河一策20条段河道沟渠水上活动适配清单。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京开幕。暑假倒计时2周，首尔所专家开出了心理调试指南。我是主持人李兆，首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中，功能圈聚焦疏解和提升，培育发展动力源。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提出，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加强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体系融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天津市北辰区引进了北京大学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技术，开展转移转化，京津携手解码生命奥秘，攻克医学难题。位于天津市宝坻区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根植中关村创新基因，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大主导产业，引进一批上下游企业，加速深度融入京津冀6链5群产业体系。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有效结合，科技创新增长引擎能力不断提升。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总面积21.3万平方米。随着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了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了双提升。昨天，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与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山水蓟州京津花园文旅品牌走进北京公园宣传推介活动在陶然亭公园启幕。自昨天起，山水蓟州京津花园遇见天津蓟州主题展览将在天坛公园、玉渊潭公园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左右，让更多北京市民了解蓟州的山野风光与古韵风情，助力蓟州优质文旅 IP 广泛传播。

0: 开始训练休闲玩水观光专属水域，一条碧水激活滨水产业，一河清波惠及千家万户。接下来通州区将持续完善滨水设施，简化水上活动审批流程，积极支持水上活动运营，持续丰富水上多元业态。北京城市副中心西南部荆州西路娱乐南街至荆州北街段正式通车投用，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路补齐了片区路网短板，切实解决周边群众长期绕行难题。整条道路宽敞整洁，采用三辐路标准横断面，15米宽机动车道双向通行，两侧配套机非分隔带，独立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实现人车分流，通行安全有序。道路全长426米，规划红线宽30米，设计时速40公里，平行于娱乐西路，纵向串联娱乐南街、荆州北街两条东西主干道。通车后，沿线小区居民通勤、买菜、接送幼儿的路线大幅缩短，片区早晚高峰的拥堵明显缓解。通州区永乐店大集东侧停车场新能源车充电站正式投用，配备两台直流快充桩和4台交流慢充桩，面向赶集购物的车主开放，从此赶集充电两不误。其中直流快充桩功率充足，适合赶集时间紧凑需要快速补能的车主，交流慢充桩则温和平稳，适合停车时间较长不急于离开的顾客。充电桩旁的操作指引清晰明了，扫码插枪启动几步即可完成。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今年暑期，景山公园首次推出了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活动由景山公园与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打造，以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内的寿皇门南侧开阔场地为核心舞台，以小而精的轻量化创新模式，让厚重的北京中轴线文脉化作年轻化、可参与、可感受的晚间文旅新体验。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夜游活动今天开启试运营。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主论坛将汇集多位重磅嘉宾，近期热度颇高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将亮相8月20号的主论坛，展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下一个10年。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作为大会核心重头戏，四大主论坛含金量拉满，按四大主题日分层打造国际化顶尖对话平台，海外行业领军者、顶尖学者占嘉宾总数30%，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海内外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创始人、央企产业负责人、海外机器人协会代表等也将悉数登台论道。暑假进入最后2周倒计时，不少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亮起了红灯。首尔所专家开出了一份心理调试指南，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暑假余额只剩2周，因为手机陷入亲子拉锯战的家庭扎堆就诊。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卢鹤阳对此深有感触。
5: 见到了非常多的家长，第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家孩子手机使用太多了，因为手机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确实在门诊当中非常的多。
4: 卢鹤阳分析说，孩子沉迷手机并非无缘无故，背后往往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比如缺少陪伴带来的孤独感，逃避学业和人际交往中的现实压力，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等。对此，家

0: 间去陪伴孩子，趁着假期一起做一些都喜欢的活动啊，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去散散步溜溜弯，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如果要是孩子在逃避现实上的压力，那其实家长应该多去倾听，帮他在现实当中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在虚拟的世界当中逃避。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在现实当中找到一些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有一门特长，有一项运动，有一次的志愿活动，让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其实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精神心理科副主任技师罗正杰指出，
2: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冲突，是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长大，甚至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劲儿，觉得我想要长大，而且我想要和你们不一样。这个心气儿，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糟糕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区分他有这股劲儿和他具体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看到了他那股劲儿，他背后的这个力量，并且想要超越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我们要给更多的包容。
1: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2: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他面对他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打，他去理解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获得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和孩子去聊去谈这个游戏，转而把这个游戏引入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们玩，那你是不是愿意跟孩子玩呢？我们可以去介入孩子的世界，你会有更多的方式去跟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3: 暑期以来，北京警方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聚焦出租房、日租房、自建房、出租大院等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七月至今，全市共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5万余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1500余人。警方提示，出租房主、中介机构应合法出租，认真履责。群众如发现未按规定登记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

0: 有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稍不留神可能掉队。而初三开启中考倒计时，节奏骤紧，目标明确，但部分家庭却陷入盲目发力的误区。初二初三如何衔接规划？分水岭要守住哪些核心？冲刺之年有哪些必踩节点？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京华中考教学校长张道营做客，打通初中后半程规划壁垒，聚焦全景解决方案。
1: 听众朋友们，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张道营老师，和您共同聚焦初中后半程全景规划，破解初二分水岭和初三冲刺的核心难题。也欢迎您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直播咨询开始之前，依然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一起来听每日教育播报。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 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推出大学生技师班与技能培训班，拓宽就业新路径。严防网络骗局，围猎未成年人，多方协同守护网络净土。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22名士兵圆梦军校，父母亲临见证荣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5年以来，北京市人社局在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开设首期大学生技师班，采取校企共育、工学一体模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铺就新路。今年北京将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培育知识加技能复合型人才。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专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生物制药、多媒体制作等，采取全日制教育教学，学制2年，包括1年在校学习、1年合作企业实习。毕业时，学生可取得毕业证书和相应工种的技能等级证书。短期培训班覆盖了精密制造、网络安全、人工智能训练等方向，开设了周末班、假期班等灵活班次，面向青年群体按需开班。培训合格后，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推荐就业岗位。当前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套路层出不穷，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司法机关也持续对涉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业内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预防重于惩戒，家长应加强孩子用网安全教育与支付账户管理，平台需压实主体责任，将防护关口从事后响应前移至事前预警，多方协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线。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近日举行了考学士兵欢送仪式，热烈欢送22名金榜题名考入军校的优秀士兵。活动特别邀请了士兵父母亲临现场，与全体官兵共同见证荣耀时刻。仪式现场庄重温情，22名考学士兵向父母敬上标准军礼，齐声致谢养育之恩，场面令人动容。支队领导向录取士兵表示祝贺，肯定他们兼顾执勤训练和刻苦求学的拼搏精神，叮嘱其入校后严守纪律、钻研军事理论、锤炼过硬本领，成长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同时号召全体官兵以榜样为引领，立足岗位，建功强军。 8月13号至21号，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汇聚全国27个省区市60余所院校的1600余名学生。

程，共计呈现306个精品展演节目。活动期间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8月21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推出综合汇报演出。展演覆盖了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等多个门类。上届特邀展演的国际标准舞和音乐剧升级为独立组别，精准呼应行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本届首次设立了研究生工作坊，实现舞蹈专业教育。

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这是全国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0: 下，同步设置机器人主题市集等文旅体验活动，打造科技与体育深度融合的沉浸式盛会。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今天持续进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北京。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赛事，本次大赛吸引了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支队伍，近3000名选手参赛。本届赛事以穿越古今为赛季主题，按年龄段设置三大组别，以乐高机器人编程设计、工程搭建、科创答辩为核心竞技内容，践行玩中学、做中学的教育理念，激发青少年 STEAM 领域创新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新赛季发布、科创领域研讨等专业活动，配套雁栖乐游会特色市集，打造科技竞技与文化交流融合的综合平台，推动全球青少年在比拼中互学互鉴。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了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人民网、北京日报、京报网、工人日报，本期节目由李兆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2: 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

0: 你的真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7: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8: FM102.5
7: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9: 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稍不留神可能掉队。而初三开启中考倒计时，节奏骤紧，目标明确，但部分家庭却陷入盲目发力的误区。初二

0: 二初三如何衔接规划？分水岭要守住哪些核心？冲刺之年有哪些必踩节点？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京华中考教学校长张道营做客，打通初中后半程规划壁垒，聚焦全景解决方案。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深耕北京中考一线教学与升学规划领域多年的张道营校长来参与节目。张校您好。
1: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欢迎张校今天的做客哈。张校是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也是结合今天的节目中啊，会结合一线的教学经验和升学研究视角，来打通初二到初三的规划逻辑，来帮助各位家庭来理清初中啊，尤其是初中的后半程的核心节点，包括会要给出行动的方案。我们说现在各位音频视频前正在收听收看的同学和家长啊，我们首先如果要关注初中的规划的话，其实了解到方向、目标、出口这个点很重要。所以首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切入哈，各位初中正是孩子正在读初中的家长，他未来就是孩子中考，这是我们很熟知的路，正常的升学直升。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多元的升学路径，我们把这个先了解清楚。
1: 好的，那其实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中考就是我们把考试考完，然后我们统一的去报志愿，对吧？但是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这么多年的我们的中考的这个改革和变动，在对于北京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可选择的方向是很多的，而且其实

比较常见的几条路径啊，分别来去说一说。那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凤毛麟角的一些这个比较突出的这些人才的一些筛选啊，因为初中阶段我们也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一开始就能展露出来比较好的数学和物理能力啊，理科的思维，所以呢他一上初中之后，他的各种竞赛的经验呀，包括孩子的能力实力都是实打实的突出和优秀，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我们叫2+4初高中一体化的项目啊，也就是说初一上完之后，我们就会有相应的这个选择，就是我们可以在本校啊直接去跨过初中的内容去深耕我们高中的内容啊。但是确实这条途径是比较少的同学能够接触到的，因为它确实需要有比较突出的能力啊。但是其实我们再往后推一推，因为其实初一也并不至于特别的着急啊，因为初一我们刚刚接触到初中的内容是吧，初中怎么学什么，初中的整体的这个时间我们也要适应啊。所以其实到比较重要的一个途径应该是现在大家热度比较高啊，各位家长和同学都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1+3我们的实验培养项目。其实这个项目现在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热门，学校越来越多啊，然后呢这个规模和比例也在扩大啊，所以很多同学我相信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初二升初三的同学其实已经参与过了啊，有些同学可能已经拿到很好的效果这个录取结果了啊。所以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啊也希望我们能够打通我们初中和高中的一个这个学习啊，打破一下就是我们老会说的，到进入高中之后发现初中的知识怎么没有学好呀啊，怎么到高中连接不上啊，哎，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实验培养项目，就是希望在初二结业之后啊，我们的小朋友啊，他的整体的学习能力很强，综合素质很棒，那我们可以把初三的内容啊直接和我们的高中的这个知识形成一定的结合，也就是初二结束之后直接进入到高中去提前去啊，以高中的方式学初三的知识，我们不需要参加中考，但是我们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我们高中啊，以及为更好的去应对我们未来的高考。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1+3的这个实验贯通，所以它最典型的优势就是规避掉了我们中考的这个分流，这个第一次很竞争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考试，让孩子们可以提前啊有一个这个规划啊。所以其实初二成绩啊，就初一初二成绩比较稳定的啊，而且呢也希望提前上岸一些优质高中的这些同学啊，我们可以去思考啊，就是这个项目我们是可以报名的啊。而且其实这个项目其实也有后悔的这个退路和出路，只要是在我们中招啊正式报名之前，你可能现在刚开学你去适应了一两个月啊，可能觉得不太舒服啊，或者是不太适应这个节奏，你还想回来重新考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但是既然报考了，也希望各位同学要这个考虑好啊，要考虑好自己未来的这个出路，这是我们比较热门的1+3。那当然我觉得肯定新初三的同学一定会比较关注我们的0.5+3啊，这0.5+3其实呢它是一个集团内部的直升，也就是如果你是集团校的同学你可以关注这个项目，那反之就是如果不是集团校的同学，那这个项目可能就暂时没有什么名额啊，它是集团内部的一个直升，那就是会在我们初三的上个学期的期末考完试之后，那我们会进行一定的学校内部会进行一定的这个优质学生的一些筛选选拔啊，那我们如果被筛选中的话，我们就可以啊提前的获晓我们的这个高中的这个学校啊，选院校，我们会到高中的哪所院校去上学是吧啊，一般都是本部直升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呢学校也会给提前做好。

0: 啊、体育啊，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火热的科技特长生，是吧？啊，这些同学依然也可以去根据我们各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简章，去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科技的或者是特长的培养培训班、培养班。那我们也可以到学校里啊，去提交我们相关的这些比赛的这种成果呀，相关的材料啊，提交给学校。然后提交给学校之后，学校会进行一定的考核审核，有的学校可能会组织一些这个面试啊、家试之类的。那基本上在四月末和五月中旬左右，这个艺术生特长生，那我们也可以去提前锁定自己的学校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在中招考试之前，也就是我们六月这个24号啊考试之前啊，就是在没考试之前，我们就已知录取结果的这样一些多元化的途径。啊，这个是可以提供给同学们提前去思考的部分。
1: 嗯，好，感谢张校的分享。好，我们今天所聚焦的是初二、初三的全景规划。刚刚张校介绍了多元的路径，除了我们常说的统招之外，刚刚说了四个，2+4

0: 考核了哈，他是来看这个同学的综合素质都在里面。
1: 对，
0: 像这个综合素质可能会包括哪些呢？是不是各有特点？
1: 对，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考试成绩啊，那只是我们去参加面试的一个初步的审核材料。但是其实每个学校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面试，然后包括自己每个学校可能有自己的培养目标，所以我们更主要的就是关注他的一个学校的面试嘛。这个面试的环节那就非常丰富了啊，每个学校设置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大多都是考察同学们，比如说我的语言表达的能力啊，我的这个思维探究的能力啊，我在面试的时候我能不能及时的回应好，或者及时把我自己的个性化的想法准确的表示出来啊，包括我的英语啊、外语啊啊，我的一些这个表述啊，然后兴趣爱好的一些学习，也就是我长时间以来我是怎么在家进行学习，我是个人的潜质要展现给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啊。那其实学校老师也会综合去看，那这个孩子可能刨除成绩之外，那他的能力很强啊，也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现在面试很像，对吧？我们到一个单位，除了要递交我们的学历简历之外，那我们要给我们的面试官呈现出来一个我干劲十足，我潜力无限，对吧？啊，所以其实这个面试的这种考核，那也就是中等偏上的同学都可以去参加，也不一定就是我成绩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突出，我才可以去参加一加三的项目。所以其实一加三相对来说，而且它的名额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大家只要是成绩相对稳定，初一初二整体的学习压力，你会发现能够在这个压力下你跟上我们的学习节奏啊，那而且你整体的每一次的这种考核，学校的给你的评比啊、评优啊，你都能够有所参与，那这些同学你都可以去参加。
0: 好，然后最后一个是0.5+3，0.5+3一般就是在初三的时候，它是你得在集团校里面参加集团，然后本校内的选拔，
1: 是的，是的，
0: 但是集团校都可以，对吧？集团校整体，
1: 对，要看，基本上是有的啊，所以就是看学校内部的信息就可以了。
0: 好，那在这儿的话，我们肯定需要各位家长可能需要有一个要准备的时间节点在里面。您看，我们刚刚涉及到2+4，就是初一的，1+3初二的，0.5+3初三的，还有特长生。那这四类，它的有没有一根时间轴，我们把它画出来，分别在哪个时间点它是要考试，最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准备了。
1: 其实这个我们说啊，最早的话就是你上了初中你就可以提前去准备，对吧？
0: 对，
1: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话呢是这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比较优秀的同学啊，想一开始就初一上一年，是吧？那这一年就好好准备，一般在初一结束之后，初二开学的时候啊，就会有相关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培养的这个计划。那最主要一加三的话呢，应该就是在我们初二学年完成之后，在七月份啊，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啊。然后学校老师一定会有通知啊，所以一定要关注学校的这个集体的这个信息。那0.5+3的话呢，就是我们初三上学期的期末，也就是在我们12月底一月份啊这个时间段要关注一下啊。那这个艺术啊、特长生啊、体育啊、科技特长生的话，一般就是来年的，也就是下个学期一模之后左右的是一个时间，在4月和5月啊会多一点，就是一模到二模之间啊，这个时间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招生。

0: 药效、指标分配，还有这个我统招，这就甭说了，对吧？这几个它和前面的关系是什么？就说有时候家长还真容易搞混啊。
1: 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几家级，它都是一个提前招生，就是你中考还没考呢，你就知道这个学校了。但是我们的指标分配批次，那这个还是要拼分的，也就是你还是要参加中考，还是要出分，然后根据分，然后呢，以及你在学校里的排名，才去确定你能不能走上这个项目啊。那我稍微说一说我们的指标到底是有怎么分配，是吧？有哪些指标？首先第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校额到校啊，那校额。那就很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名额。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说我们的教育公平嘛，我们会有一些优质学校啊，或者是我们区内的学校给自己的学校投放一些指标。那你只需要参加你学校的排名，然后比如说我投放了10个指标，那我是我们学校第9名，那我就其实这个校额到校我就 OK 了，对吧？啊，当然这个选不选择走在于这个学生自己哈。那我们校额到校的这个一门性规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中考的分数一定要在430分以上啊，也就是429，那就不好意思了，就没有机会了，必须得是430分以上，就大于等于43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生物、地理、化学、历史，我们这些这个学业这个考核的项目是吧？哎，我们的这个评价综合评价要达到 B 等级以上才可以啊。所以就如果比如说我这个初二的时候，生物、地理我没放在心上啊，我的评价是 C， 就是合格。那不好意思，这个指标分配批次你都不可以参加，校额到校也不行，市级统筹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是在中考之后啊，你会对于你的整个的这个资格啊有一个界定。那我们的市级统筹呢？市级统筹其实啊，我们就跨过了我们的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区里的这些学校，是吧？啊，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些，我们分为市级统筹一和市级统筹二。我们市级统筹一就是东西海潮的优质高中啊，这个部分优质高中，他会拿出一定的名额投放到学校里面，依然是对接到学校啊，但只不过是市里的名额，而不是学校对接学校，是市里对接我们的学校，对吧？优质高中哪些一些名额？但是市级统筹一的话呢，是东西海的海同学是不能报的，因为它是对标于其他13个城区的啊。但是市级统筹二是可以的。那市级统筹二是什么呢？它也是优质高校，只不过它是优质高校扩建出来的校区，也就是我们所意义上的这个分校，比如人大附、通州分校。啊，是吧？哎，那但是呢，你看我这样的。

0: 低阶的浅层学习啊。那在初一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有一些知识是需要大家去实际去记的，一些最简单的这些公式你就得背，一些最简单的古诗文言你就得记忆，你就得去背去写，包括我们平常的这个书写啊，这些都是硬性的实际内容啊。但是实际完了之后啊，你也不能说光就是只会背是吧，你还要对于它的这些内容啊啊一些内在逻辑啊有一个简单层次的理解啊。所以其实实际和理解是我们初一比较关注的一些思维方向啊，就是让希望大家能够在初中的节奏中，那不是单纯的老师讲然后父母推啊，而是能够自己去感受一下知识啊，它有什么意义啊，它有什么存在的一些目的啊目标啊，对吧，啊，这个是初中初一的时候啊我们要建立起来的一个思维。那整个这个大量的知识积累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理解的能力也在这个构建之后，我们到初二就很关键了。初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运用分析。啊，就是我理解了我懂了，我们说了就是学知识得有用处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学了这个加减乘除法我得去超市我得用得上是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啊。但是我们主初二的这个知识运用啊，那它其实要更为在我们实际的基础上更为复杂一点。我以语文学科为例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文言文学习，我们初一的时候啊我们去背是吧，哎，然后呢但是初二的时候你就不能单纯去背了，你得去发现，比如说都是写景的文章啊，都是写景的文言文是吧，啊，爱莲说陋室铭，我为啥放在一块学呢，我为啥把它放在一块去对比阅读去考呢，是吧，我得有对比的思维。哎，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运用和分析。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写作文也是啊，我们小学阶段注重六要素啊，上初一我们就要把作文写至少写全了，要学会叙事。但是你到初二之后你就不能光会叙事了，对吧，你得会描写吧，你不光要把事情讲清楚，你得讲生动吧，你得把画面感呈现出来是吧，人物的刻画呀，很多很细腻的手法你得会了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从之前的比如说把事情说清楚，你到后面写作文的时候，哎，我要有很细节的描绘呀，我要有情感的表达呀，哎，那我们的这个文章就更丰富更立体一点，对吧，那等到初三那我们就不光要会写会描写，我们还得写得很深刻有认知是吧，我们初中生对于社会对于时代发展对于祖国要有自信要有认知。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层级是递阶的，对吧，哎，那也就是说我们初一实际初我理解初二我们叫运用分析，我们要有学科的思维啊，我们要知道语文怎么学，我们要知道语文有哪些基本的能力，我们要知道数学有哪些基本的能力，包括初二我们开始物理了，对吧，哎，为什么这个初二阶段放物理，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同学们的思维是有关联的，初二的时候我们的思维要升级了啊，等到初三其实它是一个大综合啊，它既综合我们的七到九年级的所有的知识，它又综合我们的能力，我们要会迁移会应用我们初一初二掌握的知识，那我初三的时候我看课外文言文我能不能看懂了，对吧，哎，我去看到包括你看我们初三我们会选择一些史记里的篇目是吧，那我们就从之前很短的你看我们学诫子书是吧，陋室铭很短的文言文，那后面我们就陈涉世家了是吧，就很长的文就出师表了，对吧，那你说这个难度是怎么递进过来的，对不对。

0: 自主意识在形成啊，他这个有很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啊，我要成为一个独立人，这个意识这个念想你其实是很强烈的，所以一定要理解大家行为，千万不要去干涉孩子，就是你不可以，你必须要完全的向父母呈现，这也没有必要，没必要这么绝对哈。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我们会通过平常的一些简单交流，他跟说啊，他一直在吐槽太难了，不想做，不会做，一做到难题就发脾气。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去想他为什么发脾气，其实就是他没有获得题目带过来的成就感，对吧，他没有破解这个难题，他的内心他不舒畅，他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在，所以他就会发脾气，是吧，会沮丧啊，会焦虑。那其实这些我们其实包括啊，就是一遇到难题你会发现抄写啊，回来先捡着自己最喜欢的做啊，我最喜欢数学，是吧，那有的同学上来就全程数学，我最喜欢英语，我最喜欢语文，是吧，啊，就是做完了之后其他的难的不会的快速做，快速浏览，或者不做啊，逃避，这些都我们要思考孩子应该是知识没有掌握啊，就是老师最近讲的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或者他感兴趣了他没有听懂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是知识没有学会。哎，这是知识没有学会。那第二个呢，我们会发现方法不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只错题啊，也订正答案，也把这个标答抄得很详细，各种彩色的笔啊写得很清晰很工整。
1: 哦、是。
0: 但是你他绝对不会再次做第二遍错题。也不会对自己的错题探究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解题方法，只是单纯的改错。那这是习惯上的不对，就是他的这种修改是一种弥补错误的一种行为，但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正确的错题应该是要去探究他错因的，对吧，我是因为马虎错的，还是我为什么想不到这个公式啊？或者是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为什么想不到，要从手法上去分析，为什么这个手法这个学术名词我没有见过，他没有去看到知识层面，只是单纯的去弥补自己做错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啊，所以这是不对的，就是错题要深究，要探究，要思考，而且其实可以批驳答案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都非常具有自主的这个意识，答案一定是对的吗？答案一定是最优解吗？是吧，哎，同学们一定要思考，答案一定是最优解吗？谁告诉你，谁规定这个他的答案就是最棒的，所以一定要激发一下自己的潜能。我们很多同学的答案其实是要优于答案的，就是看你敢不敢去想，敢不敢跟老师去探究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孩子都很大胆，都很创新，是吧，平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
1: 非常感谢张校的精彩分享。好，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0: 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2: 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稍不留神可能掉队，而初三开启中考倒计时，节奏骤紧，目标明确，但部分家庭却陷入盲目发力的误区。初二初三如何衔接规划？分水岭要守住哪些核心？冲刺之年有哪些必踩节点？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京华中考教学校长张道营做客，打通初中后半程规划壁垒，聚焦全景解决方案。
3: 好，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来自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张道营张校来跟您共同聚焦哈。如果您现在家里有初中的孩子，或者说六年级的孩子，这个时候听这个节目真的太合适、太划得来了哈。各个问题您也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来留言。好，您的留言都可以看见哈。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来听您请教张校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赢在规划，从初二到初三的全景规划。我们刚刚哈聚焦的是初二，我们在初二，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背后释放的是哪些信号？哪些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信号出现之后，家长需要心里敲敲警钟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说到了，说可能初中初二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看起来我们在做错题来订正答案。

0: 拖延，拖延的症结在哪里啊？好，那还有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考试啊，考试是检验你学没学会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准。
1: 对
0: 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考试也是这样的，就是单元测和小测的时候很优秀，哎，但是一到大考一到综合考发挥失常，对吧？那我不排除有心理的因素在，但是其实为什么综合知识大考会失常，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我们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问题有关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会有粗心，是吧？啊，这个粗心啊，计算呀， 啊简单的错误啊，这是这个常见的基础题型的失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办法面对综合板块，是综合知识板块或者是创新思维这个灵活变动比较大的板块，因为他学的是比较固定的知识，就是老师教，是吧？啊，一二三四五，然后你看到一二三四五，你就会做，是吧？他一二五六，你就不会了，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探究和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个推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学科知识一个思维的构建啊。我再拿这个语文举例，我觉得可能更好理解一点啊。就比如说我一问，我说孩子你这个语文怎么样？老师不怎么样啊。我说你哪里有问题？他说老师我阅读不太好啊。但是我一听到这个阅读不太好，我就比较头痛。为什么呢？在这个语文这个板块里头啊，这个阅读很多呀。古诗文也叫阅读，名著也叫阅读啊，现代文阅读，三篇非编阅读，散文阅读，然后呢议论文阅读。你说阅读不好，你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孩子一定是对于语文没什么概念，他不会告诉你老师我是散文不好，对吧？哎，我是名著没读，所以我名著老扣分。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学科知识积累的一个问题，对吧？啊，那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你答出来有问题的板块啊，你不要忽视这个扣分，你不要去说哎，我能会，我大概想到了，对吧？啊，你一定要去思考是这个阅读啊，我是这个议论文阅读，我是论证逻辑的问题，是吧？论证结构梳理的问题，还是散文阅读，我的这个语言赏析呀、啊、结构逻辑呀、啊、啊，这个承上启下呀、作用的一些问题，还是我说理解情感探究、内容分析到情感探究的。

卷啊，真的是卷得动吗？啊，就是我们提前让孩子额外的独立的去做很多的知识学习，知识储备，脱离了这个学校的一个框架构建之后，它到底是不是科学啊？让孩子从早到晚的没日没夜的去熬，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是要画一个问号的啊，因为这个首先我们的这个不能开局就卷。就是这个一定要让孩子首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做

通顺的，所以我不要去背别人的模，要去生搬硬套机械的去使用，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思维，对吧？啊，就是一个是不要被动，还有一个要主动，要探究，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套体系，要把自己的大脑开发出来啊，然后要注重我们的基础。我作为一线的教学老师来说，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你一步一步走的踏实，一步一步走的稳，你后面成为黑马的可能性才会更大啊。那这个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我们的老话是这么说，那老话。

0: 再做一些打基础的东西。
1: 非常感谢哈，来自金华中考教学校长、金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我们的张道莹校长的分享和介绍啊。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有这个我们得抓住几个今天最关键的细节来跟大家讲一讲了。
0: 嗯，
1: 我们继续要来请教张校长的是哈，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从初二到初三的全景规划。我们先来看初二的全景规划，此时此刻正听音频看视频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整个初二我们的时间轴是什么样的？哪些是我们的核心任务？同学们可以在哪些点上来发力？
0: 其实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以一个比较好区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嘛，就是我们以我们平常的这个学习成绩来看，对吧？因为刚刚我们招生入学的这个政策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是吧？我要走什么项目，对吧？我们就比如说基础相对薄弱一些，我们的分数常年在及格分上下徘徊，是吧？就是冲也冲不上去，掉也掉不下来啊，就这种同学，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啊，我们初二出现的这个知识断层，就代表确实我们的学习思维啊，包括我们的知识积累是有短板的，是有明显短板的。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我建议第一个要系统性的去填补处于初二的基础漏洞。你不能因为初二过去了，我要开始初三了，我之前的东西就抛掉不管它了。

0: 初二的学好啊，那如果是新初二的同学的话，那同理就是我初一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会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不良的习惯啊，不良的习惯要改变啊，就是要减少外界的督促，要减少摆脱只会浅层实际的低阶学习，一定要学会主动探究、主动分析，学会对比，学会建立我们知识之间的关联逻辑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更好的基础认知，我们就可以杜绝我们初二的这个断崖式的下滑啊。那还有同学就说，老师，其实我从来我就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学习特别特别好的同学，我也特别知道我自己可能未来在考学上的竞争压力不是特别的强，对吧？哎，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那第一个就是可以准备一些特长，对吧？刚刚我们说了有特长生的这些招生，是吧？啊，你可以去做一些体育啊、艺术的特长。那当然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统一招生批次啊，是今年的新变化，之前也是提前招生啊，但今年全都移到了统一招生批次，就是我们的这个贯通、
1: 嗯、
0: 哎，我们把它叫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啊，那其实就是往技术和职业，所以其实我们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学知识的，对吧？啊，我们在技术上能够有成就也是人才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确实你说老师就是那些个公式啊，我是真的看不懂学不明白啊，我觉得如果是让我死面对这个知识，我是很痛苦的状态，我们也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些我们的这些贯通的这个培养，对吧？也不一定啊，但是我觉得知识多学还是能学啊，但是这个路径还是很多元的，
1: 而且这贯通不是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对吧？它其实是完全就一路贯上去，最后可以来优质的中本贯通，就直接到本科了。
0: 是的，它最终是可以专升本的，我们只要完成这个转段测试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所以也就是说，你免掉了这个，就是中考你还是要正常去参加，因为你要拼贯通的项目，对吧？越好的贯通项目，肯定你分越高，越有选择的权利，对吧？啊，但是呢，这个相对来说，走上贯通之后，高考的压力就很低了。啊，所以其实也是要有学习的这个目标性啊，然后最终我们可以往贯通啊职业道路上去走一走啊，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啊，那是初一的阶段还是不要放弃的啊，就是新初二的阶段还是能学还是要去学的。然后我们去说就是中等啊，年级中游啊，就是说老师其实老师让我背的我都背了啊，老师让我去做我都做了啊，就我的分数呢还就是中等左右啊。那这种同学呢，其实我觉得至少配合度很好，是听话的孩子，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完善一下我们的学习模式了。啊，什么叫完善学习模式？就是刚刚老师提到过的这些，我应该如何正确的改错？我应该如何构建我的知识思维导图？我如何保证我全科的均衡发展，不偏科？在中考里头是一个有很大竞争力的一个方面啊。就是数学和物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说最近的中考这数学物理越来越难，对吧？哎，就是我要是奔着，比如说数学，我要是奔着90、95满分去，那一定很难。但是我们去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是吧？70多分、80多分，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的痛苦和困难，是吧？所以就基本的概念和知识，它这张试卷上一定是有一些基础知识的，有一些基本体系的，对吧？哎，所以我保证自己不偏科，我虽然不突出，但是我保证我每一科都很均衡。哎，所以这个中等偏上的同学一定不要让自己有过很强的短板出现，对吧？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优势就变小了啊，然后让自己的分数啊是稳步上升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考虑我们的一加三的问题，包括后面我们就非常有希望去走我们的校额到校和我们的实际统筹，尤其是我们实际统筹二很好走，是吧？哎，就因为它是这个优质学校的扩建校区嘛，是不是？哎，所以中等偏上的这个同学啊，我们不建议，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呢？有瘸腿科目啊，就一定要做好我们的这个很好的啊，很均衡的学习啊。
1: 校额到校、实际统筹、人才一加三，
0: 哎，对，这些都是我们中等偏上的同学啊，可以去冲刺的。那我们再去说拔尖的。啊，我一直很优秀，是吧？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给自己的履历要丰富一些啊，因为拔尖的同学，其实我觉得考学已经不是他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这个长期赋能的问题啊。我们其实要多多的去参与我们的这种竞赛啊，去长见识，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包括数，不光现在不光有什么数学啊、物理的这种竞赛。我们有科创比赛，是吧？啊，等等的人文实践的这种活动，你有越来越丰富的履历，其实到后面你的高招

0: 在社会真的很需要创新型的人才，对吧？从小你就有这个意识的培养，到后面你的成才、你的职业、你的很多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啊。那当然了，拔尖儿同学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挑学校了，对吧？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来复盘一下哈，就我们刚刚是针对不同的同学来分，薄弱的同学贯通培养特长啊，然后中游的同学一加三世纪统筹二校和到校，拔尖的同学像可以科创啦、竞赛啦，还有这个市统一，对吧？还有之前我们提到的二加四。
0: 是的，
1: 这是我们复盘的总结。
0: 是的，是的，0.5+3也可以。
1: 对，0.5+3，对，零点五，这是到初三了。好，各位观众听众好，我们下面持续来聚焦。那刚刚所说的是关于在初二年级的同学们，我们可以来提前规划的升学路径，这是我们所规划的。那我们下面来看啊，那对于初三的同学们来说，全年备考应该是也有一个清晰的节点的。我们下面就请张校啊，继续结合北京中考的时间安排，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新初三的全年的时间关键轴。
0: 我们的初三其实会过得非常的快啊，每一年我们去带初三的这个学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年一年啊，卡着时间节点，这个节奏就很快啊，来不及你思考就要到下一场考试了啊。那我们把整个初三呢，我们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这个初三上学期，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九月份到我们的这个来年的一月份啊，就是寒假之前。那这第一个阶段啊，我们是肯定是有新知识的去学习的啊，但是我们也有几个大事件要注意一下，就第一个是我们的中招报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次听口考试啊，第一次听口考试如果满分了，那你第二次听口就不用去参加了啊，你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的学科上，是吧？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听口是两次。

0: 我要串联七下的哪个单元啊？这都是学校是有进度的啊，按照老师的节奏走，或者自己额外多做一些复习。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寒假。现在的寒假一定要额外提示，因为我们现在寒假很长。五周寒假啊，这个五周寒假我们都说弯道超车啊，这绝对名不虚传啊。这五周寒假你要玩过去啊，那你这个开学回来你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一定要在寒假的时候复盘我们上个学期的问题，做好我们的弱科的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是啊，寒假的时候要体能训练啊，一定要在，虽然你说寒假很冷是吧，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健身房也好，我们的这个公共化的这个设施也好是吧，我觉得这个操场大家可能都去找着，该跑步就跑步，坚决不能停止锻炼啊。因为等你来到下学期开学，我们一般就二月底三月初，我们一开学之后啊，紧接着在听第二次听口考试结束之后啊，你就要开始体育测试了。体育测试有30分啊，你这30分四个项目啊，你一定要力争得满啊，力争得满，因为体育它毕竟不太动脑筋，它就是意志力，对吧？啊，能力、意志力、体力啊，所以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认为是初三的下个学期。那下个学期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三月的中下旬是二次听口，然后呢，这个听口之后，
1: 张校，我们先把伏笔埋在这儿，好，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102.5
8: FM102.5
6: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9: 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稍不留神可能掉队。而初三开启中考倒计时，节奏骤紧，目标明确，但部分

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一抹到一个考情，你在区里所占的一些位次百分比，它其实就大概能够告诉你最终的一个你会考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啊。然后呢，你基本上就是以一抹的成绩上下浮动啊，上下浮动。那浮动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去做我们的这个考报考的规划啊。然后呢，就是一模考完之后啊，然后体育啊连着考，还有的就是我们该有那些什么特长生的同学，一模之后也要去准备材料了。那五月的中下

我不建议大家课下找本啊，就很耗费时间，就是课上跟紧节奏，老师让你写评价、写报告、考试、练做实验，老师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把每一个该背的图啊，每一个该背的基本概念背下来就可以了啊。所以它是一个合格 ABCD 的问题，是不是啊？考核科目的话呢，这个就是更是要配合了。

去的兜底者，我们去做好后勤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对对吧？就是孩子们其实他再小，他现在十五六岁，他对于学习应该也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的啊。一旦我们孩子向家长发出求助，爸爸妈妈我觉得哪里不太好，你能帮帮我吗？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给他一个支持。但是如果他不太愿意让我们家长干涉过多，那我们在了解学情的基础上，要给孩子足够的一个空间啊，因为这个距离感把握好了，他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沟通，对吧？不要变成敌人，一定要变成一个

0: 西主干道。通车后，沿线小区居民通勤、买菜、接送幼儿的路线大幅缩短，片区早晚高峰的拥堵明显缓解。通州区永乐店大集东侧停车场新能源车充电站正式投用，配备两台直流快充桩和四台交流慢充桩，面向赶集购物的车主开放，从此赶集充电两不误。其中直流快充桩功率充足，适合赶集时间紧凑需要快速补能的车主，交流慢充桩则温和平稳，适合停车时间较长不急于离开的顾客。充电桩旁的操作指引清晰明了，扫码插枪启动几步即可完成。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

0: 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其实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精神心理科副主任技师罗正杰指出，
2: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冲突，是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长大，甚至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劲儿，觉得我想要长大，而且我想要和你们不一样。这个心气儿，我们不能说它是

0: 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

0: 机器人性能比去年有了大幅进步。
1: 一呢是长流程连续作业能力的提升，从过去的单动作演示升级为连贯完成一整套全流程任务，整机的稳定性呢，任务规划能力明显增强。

0: 前不久出炉，涉及146个水体，监测范围覆盖北京全市主要河流湖库。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全市水生态健康状况稳步提升，鱼类增加四种，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90%。
1: 去年，北京市有序开展永定河、北运河等河流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严格落实禁鱼、休鱼及增殖放流措施，科学调度水资源，推动河湖生态持续复苏。全市有水河流168条，同比增加50条，有水河长3511.62公里，同比增加601.44公里，处于健康等级的水体137个，达到93.8%。
0: 去年全年，北京调查采集鱼类78种，同比增加了4种，大型水生植物累计达到120种，同比增加27种。河湖鸟类11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3种，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升。
1: 在医疗卫生领域，昨天北京天坛医院启动解冻港湾计划，旨在面向肌萎缩、厕所硬化症，也就是渐冻症中晚期患者，探索一种整合多学科诊疗、智能监测与人文照护的全链条服务模式。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渐冻症患者约20万人。渐冻症患者普遍面临疾病识别难、确诊周期长、有效治疗手段有限、长期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难题。疾病进入中晚期后，患者往往同时存在呼吸、吞咽、言语、运动等功能障碍，可能面临误吸、窒息、呼吸衰竭和压力性损伤等多重风险。随着疾病进展，渐冻症患者的沟通能力逐渐受限，相关并发症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对持续监测和专业照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针对上述痛点，天坛医院启动的解冻港湾计划的核心思路是通过技术和团队的双重支撑，为

0: 院长李光辉介绍，
1: 也是一个新模式的探索，要结合医院的这种真实的场景，让孩子们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不是干巴巴的讲健康知识，我们让他到门诊去体验，就变得很生动，健康知识的接受呢会更容易，走进五健门诊，走进产房，走进中医科呢，学习一些中医的小知识小技能，让他们学会做好我们日常的保健，这从小就开始培养，我们尝试着让政策

0: 更多的方式去跟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1: 来关注文化方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开展庚戌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百余名线上报名的观众走进场馆，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回望中华民族取得伟大胜利。

0: 宣教专员李阳在大厅为到场观众进行讲解。
1: 大家看到，在1937年，我们的军队数量是92000人，但是到了1945年，已经壮大到了131万人，总共作战是12万多次，歼灭了日军是52万多人。
0: 在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李阳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1: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征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0: 提到一句是日本战败，也没有提到日本投降。但是他在一开始就说日本愿意接受中苏美英四国发布的联合公告，波茨坦公告。这份公告的内容实际上本质就是日本要无条件投降。
1: 李昂表示，举办本次庚戌胜利荣光专题社交活动，就是希望引导大众读懂胜利的来之不易。
2: 庚戌胜利荣光社交专题活动通过宣讲讲解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去记住这段历史，它是如何胜利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又做了哪些的准备，我们又做了多少的牺牲，警惕军国主义思想死灰复燃。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传播正确的二战史观，铭记8月15日，并不是要铭记仇恨，而是要记住牺牲，记住和平来之不易，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1: 现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学习，观众张杰深有感触。
3: 非常不一样，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

0: 为了什么？
1: 守护我们当前的国土，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番力量。
2: 下周三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当中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七夕节。昨天，北京市西城区举办了爱满京城，相约幸福七夕节文化活动。来自中央机关、区直机关、驻区部队、金融企业、科创企业等单位的200多位青年参加活动。
3: 据了解，近年来，西城区文旅局主动对接辖区单位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不断优化精准服务供给，同时将关爱青年群体作为服务辖区的重要着力点。紧扣

0: 说，
1: 北京电子公园游览年票和京津冀旅游休闲名胜联合年卡，把济州的盘山景区和独乐寺纳入整个票务系统，还要继续就再推出北京的公园景区以天津济州之间的科普研学路线和红色游览路线，让济州的山水文化生态氧吧深入地融入北京市民心中。
2: 北京市风景名胜协会会长静涛表示，两地正在策划包含景区景点、民宿休闲等多场景的综合文旅产品，范围将覆盖京津冀。
3: 后期呢，依托我

0: 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档的票房前三。当前观影人次持续走高，多部国产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
4: 奔奔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7: 越成长。

诗，展现他从文革新、投身革命、以文救国、深耕文艺建设的壮阔人生。这次纪念特展，北京乌镇南北呼应，两地展厅各有侧重。

0: 在北京和这个乌镇有一个南北呼应，是吧？这个展览很有巧思。
1: 对的对的，因为这次展览呢是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省作协还有桐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0: 嗯，
1: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茅盾先生的老家呢是浙江桐乡的乌镇，那边有茅盾先生的早期生活的这个故居，然后他晚年呢在北京的故居现在位于我们南锣鼓巷的附近，就是北京市后园恩寺胡同13号，是他晚年居住的。然后呢，所以我们两家，我们和桐乡一起合作，共同举办这个展览。北京这个展呢是7月4号，刚才我介绍了，桐乡昨天刚刚也开展了，等于是从他人生的这个起点还有他晚年这个归宿这么一个回应的，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个展览呢我们当时一起合作呢也是有巧思，就是我们在那个第一单元就把乌镇的江南水乡，包括乌篷船，包括他读的昭明太子昭文选等等，都做了一些展示，
0: 所以做了个回应，是吧？
1: 做了一个回应，对
0: 啊。而且这次展览其实是家属捐赠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物，所以才让咱们这个展品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哈，
1: 非常丰富。1981年3月27号，就茅盾先生去世的头一天呢，就是1981年3月26号的《人民日报》登了孔罗孙先生的一篇文章。孔罗孙先生在这个文章里边就说，前几天我去看毛公，因为茅盾先生当时在北京医院已经住院了，说毛公茅盾先生呢就说呢，我因为当时是巴金先生发出倡议要建立文学馆，茅盾先生就表示要把包括子夜手稿在内的这些文物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他去世以后，家人呢就把9000多件这个文物，这是可移动的，还有茅盾故居整个完整的一个二进的四合院，都给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初级单位。
0: 所以现在才在茅盾故居我们也能够有一些复原，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展品我们能看到哈。
1: 茅盾故居完整。

黄呢是代表丰收哈、啊，这种辉煌的这种。因为茅盾先生刚才我们说他捐出他的全部积蓄25万元，这是在1981年那个年代捐出了25万元，设立了茅盾文学奖。现在呢收获这么丰厚，这么辉煌。同时这个月白呢是复原了他茅盾故居我们那个书房的这个场景，因为后园寺胡同是原建，是原来的那个场地。现在这个文学馆呢

0: 然后在1916进入这个商务印书馆，
1: 然后1921年的时候，他还和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0: 对，这个在文学史上是非常
1: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人生而艺术，这个文学主张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哈。
0: 对，这个有一些机缘，商务印书馆当时办理的这个小说月报。

0: 一进这个江南的雨巷，我们旁边呢是用镜子另一侧，因为它空间很小，但是充分的利用这种镜面呢，把它就是开拓了这种空间，
1: 用了很多展览的这个巧思哈，
0: 巧思还有鸟叫
1: 啊、
0: 还有这种江南水乡商务印书馆的场景，因为都是基本上是复原，
1: 去现场看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啊，台灯、老式电话机等等，就是各种吧，感受是不一样。
1: 这个展品里头有一份是标注着中英，中是这个钟表的钟，英是这个英雄的英，中英这个代号的早期中央秘密联络文件，这是一份少见的红色文物，其实也是记录了矛盾不为人知的一段地下革命的经历哈。
0: 是的，矛盾先生呢，我们刚才说到他是小说月报的这个主编，
1: 嗯，
0: 这是他的公开身份。那么在1920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呢，他也是首批的正式党员。那么当时呢，党组织就安排他担任这个直属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员，因为他的公开身份呢，每天收到很多信件，别人也不怀疑，利用这个身份掩饰呢，就是外地给中央的信件呢，都寄给矛盾先生。中英刚才您提到，这个实际是中央的谐音。

0: 的。原来我们常用的这个自相矛盾的矛盾，它这个是反映了当时矛盾是最早取这个笔名呢，反映当时大革命失败、个人信仰的坚守和这种现实的矛盾、知识分子的挣扎求索，还有种种复杂的情绪呢交织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他用这个自相矛盾这个两个字呢，这个矛盾这两个字代表内心的冲突，
1: 嗯，
0: 同时呢也代表那个时代人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当时这个用这个，
1: 就用的就是这个矛盾，
0: 用的是自相矛盾的矛盾，
1: 自相矛盾的这个
0: 矛
1: 盾，嗯。
0: 结果这个当时《小说月报》主编已经是叶圣陶，叶圣陶看了以后呢，对小说是非常的赞赏，但是觉得这个名字容易引起这种不必要的联想，因为当时那个大革命失败以后呢。上海是白色恐怖笼罩，之前已经有412那个，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个矛盾，它太尖锐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你思想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很引人注意。嗯、所以他建议呢，他觉得这个不像一个姓氏，这个那个不加草字头的，
1: 就一看就是笔名。
0: 笔名，哎，他于是就在这个一子之矛，公子之盾的这个矛的上面呢，加了个草字头。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个百家姓里面真实存在的一个
1: 姓
0: 氏，
1: 有
0: 姓
1: 毛的，
0: 有姓毛的。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比较像真的。哎，矛盾先生吧，本人呢也欣然接受这个修改，
1: 像个真的名字。
0: 从此这个矛盾这个笔名陪着沈雁冰、沈德宏一生，他就
1: 一直就用这个名字了哈。
0: 春蚕、林家铺子、子夜、嗯，这个后面这些动摇追求，他都用这个笔名。
1: 然后这次还打造了国内叫首个子夜动态交互知识图谱，是吧？
0: 啊，这个也是我们和同乡矛盾纪念馆、嗯、我们一起这个

0: 那普通工人的工资才30-40元，30-40元。然后他这个茅盾文学奖呢，从他立这个遗嘱，然后到现在呢，评选了11届，53部优秀作品，
1: 嗯，
0: 包括《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世间》、主角前一段这一段很火的，
1: 还有《北上》，
0: 北上
1: 讲大运河的哈，
0: 对对对，《北上》就是大运河的，哎，我们在那个展厅呢，一面墙是这些作品。另一面呢是这个获奖作品的这个名录，然后我们还把那个章节的获奖的奖章和证书也做了一个展示，这个是我们馆藏的藏品原件，因为章节把这个捐

0: 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

瀑布旁边就是烟火市集、热闹商圈，光影串联起逛、吃、游一站式的夏日新体验，这也成为打造京津冀文旅微度假目的地的重要抓手。

0: 比如健身器材啊，比如能踢球啊，比如小孩能玩一玩啊，像这种多元场景。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兼顾这个用我们的公益电影能促进消费，让这个让我们这个公益电影这个不光这个夏季市民群众能够这个边吃边玩，还能边看我们的电影，
1: 是
0: 助力我们这个文商旅体的融合发展。
1: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有三位啊，我们电影放映点位的代表，有您刚才。

0: 大集占地将近100亩，所以空间很大，能够同时容纳300多人在现场看电影。同时呢，我们也给群众配备了一些座椅，然后放置了一些驱蚊灯，然后还有电影放映的排气表，可以让群众能了解到我们放映的内容。在安全运维方面呢，我们也安排了现场的秩序维护设备架设，还有应急疏导人员，来保障我们放映活动安全有序常态化的开展下来。
1: 您刚才张璇提到他们那个是阶梯的，用了电震的那个我看到过，它是有个小舞台，
0: 对，
1: 所以它虽然也是大家那个小板凳坐在那，但它电影屏幕比较高，所以基本上还不是看人头，大家稍微仰个脖子看一点，也是能看到的，
0: 不太影响视线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在吸引人流方面呀，我们采用的是夜视经营加上百姓演绎加上露天电影融合运营模式，就是将电影的展映啊和百姓演绎 结合起来了，在放电影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百姓大舞台的活动，就是不管您是喜欢唱歌啊，还是喜欢跳舞，只要有才艺呢，都可以报名上台来展示自己。
1: 啊，就是有这种群众休下自己，自发的那种可以去演出的感觉。
0: 自发的，我们每天呢就会安排几组村民来上台展示自己的才艺，在演出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开始电影展映，所以呢，已经把这个人气都聚拢起来了，所以每次的放映效果哎也是非常好的。

0: 7点半来坐运上行的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运河西岸吃完饭的那个游客，可能散步就来到了我们这个西岸码头，然后乘坐我们的运上行，然后紧接着我们8点的这个班次的时候就已经和我们的观影时间已经重合了，就是在等待我们登船的这段时间内就可以在我们的冰水台阶处进行一个观影，其实也是让他们等待的这个时间段不会空白，也是丰富了他们在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个游玩体验感。
1: 嗯，因为咱们现在船是有7点半的，有8点的，8点半的也有。
0: 对，
1: 然后到周末的话，它还有再往后四个。
0: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工作日，它一天是4个班。

0: 一两百人吧，多的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少的有可能就也百八十人，基本上都差不多。然后这些点位呢，白天呢基本上那个环境特别好，特别漂亮，所以大伙都是拍照打卡。晚上呢一到七点多之后，哎，看这又开始放电影了，所有人又继续留下了，继续在这看电影。所以从白天到晚上可能这边人气都特别的旺。所以今天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刚才我提到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放了7400余场了，每年大概能达到7400余场，要到九月底，提前了2个月。
1: 提前了，
0: 对，就完成这个场次。
1: 而证明还是有需求，所以我们才放，因为我们如果是没人看，咱也不放了。
0: 对，所以人次上也是比去年提前对对，早早完成了一两万人吧左右啊的观影人数。
1: 所以您看白天看花海啊，现在大概到七点左右，这个天开始擦黑啊，那花海还能
0: 看。七点半。
1: 七点半哈，这电影到八点钟左右开始放。
0: 我们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看天气情况，天黑了就开始放。
1: 那还是给它这个融合在一起的。
0: 对对对，
1: 就
0: 是的。
1: 你会拍照拍一会儿，等一会儿这电影就开了。
0: 没错没错。
1: 这我刚才还想呢，要是下午这个，比方说5-6点。看花海，这拍的还比较美，有那个夕阳，然后中间在一段时间，最好旁边还有个吃饭的店儿啊。你看永乐殿和台湖都是旁边还有点消费的店儿，他还能在旁边逛逛，再回来。
2: 对，
0: 现在的花海基本上都会配套一些小餐饮小吃
1: 啊，
0: 就在花海里就近就可以，解决这个事儿。
1: 我去过好多花海，它有那种不光有那个小吃，它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村落里的这种特色的，哪怕我们现在有一些残疾朋友的这种手作也好啊，这村里的各种妇女。女的这种编织也好，做的还很新。
0: 对，
1: 那个村落的画呀，村里的文史的这种文创啊，反正我还买过。
0: 就是近些年啊，就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然后这个形象，尤其是城市气质，都有显著的提升，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们作为这个通州区的这个市民呢，我们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环境好了。然后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市民多多推荐一下我们副中心好的漂亮的这些地标点位、景观点位。设计了三个这个公益点的旅行线路，就是你到这个三条线路里边，在每个点位拍照手机留存，然后可以这个通过抖音啊、小红书啊发布一下话题，然后在就近的公益点的这个放点去观看电影，就可以领到我们叫光影一卡通啊，领到这个卡。然后这个卡里边呢，会这个我们是联合的这个通州区商务局，结合通州区121家的商户，都可以享受专享的打折优惠，通过这个卡。
1: 那这个三条旅行线路都是什么，也跟我们京津冀的游客来透露一下。
0: 三条旅行线路啊，我们是一个叫运河古风一日游，运河西岸燃灯塔西海子，最后到这个乐体港。然后一个叫都市文艺光影，还有一个呢叫生态环境微度假型，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这个算是一个 DIY 的。这 DIY 线路呢，可能就刚才涵盖我说过的我们的花海呀、我们的夜市大集呀、我们也新进一些网红打卡点都有。具体的线我就今天不剧透了，
1: 稍微剧透一点。
0: 好，文艺夜游线呢是宋庄艺术小镇周边的一些这个有特色的实体书店，然后还有首开会员会，最后呢是到这个月亮山小镇周边的这个公益电视放映点位去这个观影。第三条呢，生态景观光影微度假线呢是张家湾市小镇，然后到这个绿溪森林公园、六环高远公园，就是京华福满园那儿啊，还有这个湾里这个奥莱，最后在那儿领我们的光影卡通。你有三个景观拍照就可以了，三个点位，然后最后去观影就可以了。
1: 哦，那这个卡咱们具体怎么来用呢？
0: 这个卡呀，它里边是这个一刷它的二维码，可以显示手机上121个这个消费的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优惠活动也都在里边有显示，都不太一样。这个跟这个像好的一些商圈，乐体港呀、万象汇呀，基本上都已经合作上了。餐饮，包括一些文创，包括服装，包括里边电影院，都会有折扣优惠，有的可能是折扣，有的可能赠一些东西
1: 啊，都是这样。所以您看，我听出来了，这些线路最后也落到了这个我们比较繁华的商圈啊。这今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比方说，我们最后为什么都要落到商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票根经济，或者也是一种我们联动的一种新思路呢？
0: 没错， 这个做这个票根经济，然后通过我们公益电影这个形式呢，然后吸引更多人，也能带动消费吧。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那个运河里的光影记忆的 AIV 电影，也注意到了我们副中心是有老的放映员的故事的，我看过他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放映员？到底我们现在的电影放映是传统？

0: 放映方式还是新的放映方式呢？
1: 有，我们现在啊，一共是我刚才讲有389个固定的放映点位和16套流动放映点位，加起来呢是405个点，所以405点呢就配套有405个供应点的放映员。然后刚才呢，这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会近期会做一个这个 AI 的微电影。这个微电影呢，也是通过一个这个编剧和一个我们供应电影老的放映员。
0: 我之前看的是那个放映员的纪录片。所以要把这个纪录片的故事就变成一个电影化的，是不是？
1: 对，变成一个动漫的微电影。
0: 还是动漫的。
1: 对，动漫版的，就比较可爱。
0: 然后这样小朋友也能了解这个过去放映员的这个故事。
1: 对，一个是了解放映员故事，一个呢想通过这部微电影呢，这个找回对电影这个儿时的这些初心，儿时的一些感觉。还有呢，也是为我们的所有的公益电影放映员，这个拍的这么一部片儿，也是让大家那个坚定对公益电影这项事业这坚守的一个决心。
0: 这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现在很少人从业的这个职业了啊。
1: 是，
0: 您看我们运河边的光影故事这个品牌其实已经持续打造几年了，然后慢慢探索这公益电影，加上了各种的场景，加上各种形式。想问问您啊，这我们现在呢不光是放电影了，它有系列活动。所以这到底包括了哪些？包括我知道后续还会有一场运河边的光影盛会，去年也有这些活动，一整系列的，跟我们再简单的透露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呢，现在今年这个运河边的光影故事这个夏日的展映活动呢，主要包几块儿啊，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打造一个微电影，刚才说过，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推出这个光影这个旅行路线，刚才也已经介绍
0: 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会有一个这个公益电影的主题活动，
0: 将近9月的时候了吧？
1: 啊、对对对，
0: 8月底了，
1: 对对，8月底9月初吧左右啊。
0: 您看这个运河边的光影故事，现在能听出来，张泉主任这还不能提前跟大家透露更多的细节，
1: 对，
0: 但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去年的就还挺吸引人的，今年它一定会有升级版，对不对？
1: 肯定是非常非常丰富

点遍布了河畔村镇和夜市，光影和烟火商圈，我们相融共生，从惠民放映到特色光影的旅行路线，也希望我们的露天电影能够成为激活城市活力的文旅引擎。

0: 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

0: 风，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时值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百姓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一片茫然。徐立清在私塾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半，便早早辍学了。1929年4月，年仅19岁的徐立清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参与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会剿作战。战斗中，徐立清和战友们利用本地人熟悉地形的优势，通过小股部队袭扰的战术，在短短12天里就消灭了百余名敌军，得到了师领导赞赏。1930年9月，徐立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第四方面军进行整编，徐立清升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第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穿越茫茫草地，向甘南前进。这次穿越草地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程远、时间长，困难更多。加之连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得指战员的身体明显衰弱。徐立清和总卫生部部长苏警官等领导

0: 意愿。最后，彭德怀三次找徐立清谈话，他都坚决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当时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亲自找徐立清谈话，但是徐立清也有自己的理由。他说授衔工作有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盯着干部部门，自己受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最后同意了徐立清的要求。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对徐立清让贤一事评价道：不简单呐，金钱、地位和荣誉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1: 三不准，五过关。
0: 除了对名利的淡泊，徐立清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严格要求也是出了名的。他给家人定了三个不准：不准以他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对自己的秘书，他提出五过关：政治上要强，工作上要实，不要搞特殊化，遇事要冷静，要能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对自己，他也提出要过好五关：思想观、政治观、社会观、亲属观和生活观。徐立清的夫人党秀玉也是一位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考虑到党秀玉职务较低，和她同期参加革命的很多女同志都比她职务高，就找徐立清商量，准备调整一下党秀玉的职务。徐立清说，党秀玉做了不少工作，可她是我的妻子，她的职务问题你们就不要考虑了，可以挑选比党秀玉更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党秀玉在团职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很多年，从来没有提出一次过分的要求。

0: 我愿意。
1: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钱三强找到王成书，希望他来挂帅。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对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成书而言是一次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成书毫不犹豫地说

纸袋堆满了屋子。王成书对这些海量结果都要亲自核对验证，保证数据结果的绝对正确。从学习研究到出成果，王成书带领团队只用了2年时间就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1964年1月14日，我国第一批高浓缩铀合格产品产出，比原计划足足提前了113天。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大漠深处腾空而起，大国重器横空出世，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又找到王成书，希望他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王成书没有任何迟疑，依旧坚定地回答，我愿意。1965年，王成书再次转行，担任大型气体扩散机总设计师。面对重任，他殚精竭虑，带领团队克服诸多困难，终于在1979年，他和团队研发的大型国产扩散机通过了扩散场运行验证和国家级鉴定。此时的王成书已经67岁了，他第三次完成了国家交给的重任。王成书去世后，家人根据他的遗嘱，将其个人书籍和科技资料全部捐赠给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单位，一生大部分积蓄捐赠给希望工程。王成书一生为国，一世清廉，淡泊名利。为了国防事业，他甘为人梯，立德树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科学。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

0: 一周节目精编，一起听叶鹏和喜哥的故事。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

0: 乐合奏啊，小舞蹈啊，我记得那个舞蹈是穿上红军的草鞋走在长征的路上。在三个月当中呢，对我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最大转折
1: 啊。
0: 所以转折呢，就是经历了很多孩子们没经历过的事情。
1: 那可不是吗？
0: 15岁啊，这15岁要经历什么呢？一个要经历下部队演出，尤其是到了察隅，西藏的察隅，要去一个边防点呢，骑着马走3天，回来还要走3天。
1: 嗯，
0: 这一路上寒冬夏暑一年四季全经历过了、
1: 哦、
0: 狂风暴雨也好，泥石流也好，爬雪山也好，我都经历过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

0: 就是一个任务。那时候老师还要求我呢，你班长上去还要唱啊，
1: 要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这呼哧带喘的也行，但以至于完成的质量就不能说什么了。七一年的十二月份，我们就带着这些节目下部队慰问去了，因为日喀则军分区啊，寒冬腊月正在拉练，
1: 鼓劲儿去了，
0: 去鼓劲儿去了，去慰问去了。真正体会到了西藏部队，那就是查果拉红色边防站，它那个海拔可是5300呐，
1: 非常高。
0: 那些战士们那些脸黑的呀，晒的呀，高原红啊，
1: 对，
0: 帽檐啊，这里边是白的，帽檐一下全是黑的，
1: 就是晒的，
0: 就全是晒的。我是19岁，体力还行，还能跟得上节奏跳，还是跟刚开始排练比有所感觉吧，
1: 慢慢的，
0: 但是没有那种真正的投入进去啊，还没有，
1: 就是您还是觉得没有到
0: 不够完善，不
1: 最佳状态，
0: 不叫最佳状态，那是71年。但是看到战士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守边防，甚至3个月都收不到一封家书。当我们走到山脚底下的时候，哨兵已经发现我们的车了，说大家赶快写信。
1: 哦，可以请你们带下去。
0: 等我们到了山上以后呢，战士们已经把信塞到我们车上了。
1: 可见这个上山的过程也是非常
0: 的
1: 缓慢的。
0: 我们要把信带回军分区，从日喀则再发出去。一般小分队呢都去10几个人，就是这10几个人睡在什么地方？
1: 没有那么多的地方，
0: 没有那么多的。战士们呢就把那个铺盖卷一卷，睡到碉堡里去了。寒冬腊月呀，没有烤火设备，把最好的宿舍、最好的床位、大通铺就让给我们了，还跟他们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1: 那么高的海拔打得起来吗？
0: 实际上就是传球，但是战士们是生龙活虎的。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战士的素质是非常高的，
1: 练出来了，
0: 练出来了，确实不容易。到了查果拉，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受感动。我在江孜的时候呢，我都早上起来，我们也睡帐篷嘛。战士们

0: 高原演出的场地的限制，
1: 嗯，
0: 你不可能去旋转，
1: 啊、
0: 哦，你也不可能去大跳。大舞台上你可以亮你的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你可以加一些动作，但是这个喜歌在西藏高原跳，
1: 嗯，
0: 绝对是要把这个全身精力啊表演全都带入进去，
1: 嗯，
0: 否则的话，你再旋转，你再大跳，
1: 不走心
0: 不
1: 行，不
0: 行，所以就这样不断的就去演出。受感动，
1: 嗯，
0: 直到1977年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1: 嗯，
0: 这也是不容易，这是我的一个大奖啊，
1: 没错呀、
0: 啊，是一个大奖。部队还安排我们去辅导这个罗马尼亚多伊纳代表团，
1: 哦，
0: 在北京展览馆，我去辅导他，在北京展览馆演出的时候，给大家也很兴奋。这样的话，我们喜歌也能带到国外去了吗？
1: 对对对，没错、哎。跟当地的百姓有没有这种沟通？
0: 太多了，在拉萨看到他们在拉萨和洗衣服，
1: 嗯，体验生活的时候，
0: 体验生活呀，他们在洗衣服，他们不是棒槌啊、
1: 嗯，
0: 或者拿洗衣盆啊，他们就是把大物件拿到河里去漂洗。那时候没有洗衣粉，他就是漂洗，
1: 嗯、
0: 拿脚踩。
1: 嗯，
0: 就正好是戳他戳他脚骨戳他，嘿，来是哎，那个手也在石头上搓呀。
1: 所以艺术是
0: 来源于生活，
1: 来源于生活的特别好的采风的机会。
0: 那个、特别采风那个，因为这不需要那个成本，
1: 嗯，
0: 我们就到拉萨河边看看老百姓怎么洗衣服、啊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动作、很多情感都来源于生活，
1: 嗯、
0: 还要学点藏话。春节的时候要慰问嘛，扎西德勒佩松措，阿妈帕卓贡卡姆藏。颠多颠哇妥巴修推桑纳醉叉若若永阿秀，他一听，哎呦，你太跟我亲民了，
1: 嗯、
0: 你了不得啊，你啊，是吧？
1: 这是啥意思啊？
0: 实际上就是祝福阿妈呀，身体健康，吉祥如意的意思。
1: 嗯，
0: 吉利话。
1: 嗯，
0: 我们还请老艺人呢，给我们训练，去让老艺人学习藏舞啊，学习一些那个藏族的知识，
1: 嗯，
0: 学习中文，对我们也是一种熏陶。

0: 不吸。
1: 为啥不吸啊？
0: 老同志都不吸氧气，我说吸什么呀？我觉得还可以，没问题。回到北京，我们的老政委殷法堂，到家里设宴招个我们，完了以后招待我们，完了就叶凤啊，你那时候跳了躺在不趴在地上，你咋不吸氧气来？山东人嘛，哎呀，我是老处长，那时候老同志们都不吸氧气，哎呀，这老处长说这就是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气氧啊，这时候再说就是
1: 真好。这是叶鹏重返西藏演出之前的练习场景。高原对年过七旬的他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他偏要迎难而上。
0: 2023年北京建藏援藏协会组织我们回西藏看看，这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的。我老伴呢当然也跟着我啊，就一块儿去了。坐火车到拉萨以后受到隆重欢迎啊，完了以后就从拉萨到了林芝，林芝又到山南，这么转了沿着大路藏布江转了一圈。

0: 看到了西藏的变化，哎呀，援藏先藏，马上就感觉到，哎呦，藏汉团结啊，血浓于水的情感啊，全在这里。尤其是中央对西藏的关心爱护，取得这么硕大成果，又让我们参观，那就是各个方面的建设啊，道路也宽，而且我们参观了水力发电站，现在正在建设。使我最惊讶的是，感觉到了所有的这个西藏的这些一些点的农村呐、啊，那卫生非常干净，到处都是新房子，变化太大了。哎，在拉萨的时候，林芝的那个红色专访就跑来了
1: 啊，采访您，
0: 来采访我来了，就说这个西藏的情怀啊，喜哥对我的一种感动啊，去演出什么的。完了以后说，叶老师，你再给我们跳一段。我当时有点怵，我说3700米啊，在拉萨，又刚到拉萨嘛，都晚上快12点了。好，我就在这个饭店走走廊上，再接着给他们跳了一段。
1: 70多岁了，
0: 72吧，感觉还行。
1: 明明可以不跳，为什么没有拒绝？
0: 为什么要跳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是

0: 是我叶鹏一个人的事儿了，也不是西藏军区文团的事情，它是整个我们西藏高原部队的这一种情感，对西藏的一种热爱，对边防的一种责任。而且这个班长呢，不是简单的表演，他是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我们要团结，民族团结，藏汉团结，要守边戍边，谁也离不开谁。
1: 您不光是跳到了海拔高的地方，
0: 对，
1: 还跳到了南极。
0: 那是2018年，200人的船吧，过春节，你希望大家能参加联欢会。
1: 嗯，
0: 我正好手机里呢有那个视频可以投影，就跟着这个节奏走，咱们就跳一下，大家一块跳，把这个喜哥也带到南极去了。
1: 最近一次去西藏是2024年。
0: 2024年的时候，这次机会呢，是我们一个老十八军的那些子女，72岁吧，坐飞机直接到林芝，从林芝到了波密，也就过去的扎木，再从扎木呢，我们坐汽车到墨脱，到墨脱看看。哎呀，为什么呢？我老伴也跟着我去了，我们就要实现这个没有去过墨脱的这么一个夙愿。
1: 在西藏那么多年没去过墨脱，
0: 没去过墨脱，
1: 那时候公路也没有修成啊，
0: 没有修成啊。
1: 嗯，
0: 我很羡慕当时我们去搞创作的一些老同志，他们是走着路。一路爬山走了3天，到了墨脱去采风的。
1: 因为那个环境太恶劣了。
0: 就直到2024年，哎呀，终于实现能进墨脱了。哎呀，看了西藏的建设，哎，真好。再险的路，心情是舒畅的。这条路修的是真不容易。在解放大桥那儿有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去受教育，墨脱官兵们怎么辛苦的这戍边，藏族老百姓们怎么要支援部队，怎么建设。有一个墨脱县委组织部的陪同我们，跟那我们那个领队说，老师非常荣幸，我们跟部队联系了一下，你们可以进到军营里去看一看。我就有一个突发奇想了，我说我能不能，
1: 你想再跳一次，
0: 我想能不能在这儿能跳一次喜歌啊、部队说完全可以啊。哎呀，当时特别兴奋呢，又了借了脸盆，小分队里边有个跟我一块演出的，一个也是演小卓嘎的，我们两个就演了其中的一个班长和小卓嘎这么一个片段。
1: 嗯，
0: 篮球场上部队列队，就这么在墨脱完成了这么一次迟到的慰问。
1: 在西藏当兵的时候，当时没有机会，
0: 没有机会去慰问。
1: 这次退休时隔几十年，终于有机会了。
0: 退过退休这么多年，完成这个夙愿。以前没去过，以后我也可能去不了。要把握这个机遇啊！所以更加坚定了我继续跳喜歌的决心
1: 啊！继续跳，
0: 继续跳。
1: 您年岁一年比一年长了呀！
0: 一年大了，今年我74了。
1: 嗯。
0: 今年我也跳了，今年接着跳，只要我的身体能行，我就把这喜歌要演下去。
1: 这是叶鹏参加首都军之魂合唱艺术团表演喜衣歌，在首都公益演出的舞台上经常可以看到叶鹏的身影。刚才也说了，您今年都74了、还跳得动吗？
0: 就是一个心态吧，我觉得我不老。为什么呢？我老觉得好像川藏线铁路修通了，我还想再去坐一趟感受一下，我积蓄力量，把身体锻炼好了，没问题。
1: 和喜衣歌结缘半个多世纪，这50多年也一直没有停止跳喜衣歌。
0: 对，
1: 喜衣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影响了我这一辈子，保持了一个军人的素质，也保留着一个高原的情怀，对西藏是一种第二故乡的一种眷恋，也促使我呢不要辜负这个老班长，不要辜负西藏对我的培养，部队对我的培养。做人做事呢要严谨，毫无怨言，青春无悔。我有一个想法呢，明年是建军100周年，如果有机会，哪个团队请我去跳，没问题。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叶鹏的坚守是一位74岁的老兵对舞台的深情，对喜衣歌的坚守，对人民军队的爱，对西藏的惦念。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曹宇。今天呢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专业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那些和法律相关的事情。在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时髦，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现在也发现了，哎，这事儿啊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了，甚至有一些朋友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在使用它。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现在 AI 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有一些朋友呢，在工作的时候写一些总结啊，写一些日报啊、周报啊，都可以用 AI 先帮助我们来生成。而且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的编码小程序的制作 AI 现在都能够完成了。而且我们现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哎呦，很多的视频这些非常炫酷的特效都是由 AI 来制作完成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的工作岗位就受到了 AI 的挑战，单位为了降本增效节省开支，很多岗位原本需要人来完成，现在用一个 AI 就能够完成。那这个时候呢，单位就要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单位是可以合法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用 AI 来替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谢艳平谢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要欢迎谢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谢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艳平律师。
0: 欢迎谢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和谢律师聊天的时候，我就跟谢律师说，我说这个话题我们特别想聊一聊。谢律师说，哎呀，这个话题我也特别感兴趣，最近也代理了好多这类似的案例，是吧？
1: 是。但是呢，我这边代理的主要是企业啊，企业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一则案例是认为这个 AI 替岗是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所以说大部分都是认为是违法解除。
0: 企业胜诉的不是特别的多。
1: 对，是这个很难。
0: 对，大部分法院还是支持了劳动者这样的诉求。
1: 是的。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就面临着，哎呀，身边的这个岗位越来越多的由 AI 来完成，那自己的岗位究竟能够存在多久？如果单位有一天和劳动者说，你这个

0: 其实确确实实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当中，好像 AI 会越来越多的会使用到。咱们来说一说一般您接触的这个案例，比如说是单位这个岗位完全被 AI 替代了，需要开除劳动者，还是说这个岗位哎，由于 AI 的介入，好像工作强度没有那么大了，需要调岗啊、降薪啊，哪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多呀？
1: 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有。像我们接触到的，有些是这个岗位它是完全因为引用了AI 的这个技术，然后导致他这个岗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比如说美工这种岗位，像有些这个企业他可能需要做一些活动的海报，做一些会议的一些这个海报，但是呢现在这个 AI 技术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所以说他原来这个岗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且这个 AI 的这个成本会比他的工资的成本、社保、公积金的成本要低很多，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还有一些是完全是由于说公司想做一些技术的迭代，引用了一些 AI 的技术，导致说原来的这个岗位它可能说工作量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对，
1: 或者说因为 AI 技术的这个成熟，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所以说它也不需要它的这样变相的话，他的一个工作时间、工作的产出、工作的强度等等都有所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那么单位可能就会觉得，那我需要降本增效了，要不就是说你工资低一些，然后呢 AI 因为 AI 的成本也是有的嘛，
0: 对，
1: 那相对来讲的话，那就需要这个员工的工资再压缩压缩，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去跟员工谈，你要不就降薪啊，要不就那个调岗啊，要不就咱们就解除吧，给你一个补偿金就走了就算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0: 而且现在是不是面对这样情况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是的，非常多。去年开始吧，一直到现在，我这边处理的这个由于这个 AI 替岗的问题引发的这个争议，可能已经不下十起了。
0: 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咱们全国各地的法院好像都已经有这样相关的判例出现了。
1: 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这种现实的判例，看看这些判例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和思考。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岗位虽然被 AI 替代了，但是我们公司现在设置了一个叫什么 AI 训练岗，就是他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去训练 AI， 这个新的岗位诞生，他可能可以转岗，比如说到这样的岗位。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也是涉及到了，如果有一天单位和你协商说你的岗位 AI 可以完成了，那是不是可以跟单位协商一下，比如说我调岗到新设立的一个岗位，这种能由劳动者主动提出吗？谢律师。
1: 可以的，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裁判倾向也是这样的，咱们国家其实是鼓励人工技术加的一些这个发展，但是呢不是说要求你发展这项技术之后，然后把这个员工的这个岗位都给它取消，那么我们现在导向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起来之后，那么它是提倡公司要稳岗，企业要有社会的这个责任担当，你要去为了这个稳岗去做一些努力，比如说现在这个技术的升级，那么就要对员工现有的一些他的知识还有他的技能进行一定的提升，包括培训，包括你可能要花一些成本去帮助这个员工提升他现有的这个知识以及技能，然后去适应目前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0: 啊，所以说企业不能一句话说现在你的岗位 AI 可以完成了，那我就跟你解除劳动合同，
1: 这
0: 个其实不鼓励他这样做，
1: 不鼓励，国家肯定是不鼓励的。
0: 单位和劳动者要解除劳动关系之前，首先得协商一下，再一个需要对员工进行一个再培训，看他能不能够适应新的岗位。
1: 是的，
0: 这些如果都不行的话，才会走到下一步解除劳动关系。
1: 对，首先第一个，像这类案件的话，我们分析的是像这个 AI 替岗到底能不能达到一个客观情况发生一个重大变化这样的一个程度。他要从这个到底是你的主观的一个技术的迭代升级，还是说因为外部的环境的一些客观的这个变化导致你不得不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去考虑，首先去分析到底属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个才去看你为了稳岗去做了哪些努力，有没有对员工进行一个转岗培训，然后在内部有没有进行一些活水，我们叫活水啊，或者说是那个找一些相近的这个岗位给他进行一个相关的安排，你要为了稳岗，为了说你签订下来的这个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做出了哪些努力，法院是看这些方面的一些因素才能去认定他在实体上以及程序上到底是否属于合法合规的，
0: 不是说想解除就能够解除的。
1: 是的，
0: 需要协商培训调岗，实在不行的话才面临着合法解除劳动 动合同，合法这两个字也非常的关键。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AI 替代设计师所引发的劳动争议到底是怎样的。魏某在广州某智能科技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3年后，公司引入了 AI 绘图系统，启动组织架构调整，宣称原有平面设计岗位可由 AI 工具独立完成，将魏某的岗位予以撤销。公司和魏某沟通期间，仅协商离职补偿方案，未就内部调岗、技能培训开展实质性沟通。此后，公司主张引入 AI 技术致使原岗位消失，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出具了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且向魏某支付了经济补偿4.1万余元。魏某不认可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他认为公司此举实质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裁减人员，设计相关业务并未停止，岗位并不存在实际灭失情形，随即提起了劳动仲裁。仲裁裁决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驳回了魏某有关赔偿金的仲裁请求。魏某不服裁决，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认为，公司上述情形不属于因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魏某主张赔偿金合法有据，判决公司向魏某支付原有�赔偿金的双倍差额3.5万余元。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0: 这个案例当中呢，就出现了 AI 替岗的情况，但是他的这个判决结果虽然现在已经生效了，但是有一个波折，就是在仲裁的时候，其实劳动仲裁部门是支持了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请求，认定了是合法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是最后法院判决是没有认定合法的，认为企业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谢律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波折。
1: 我觉得这可能和他对于客观情况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法院呢，他可能考虑的更深入一些。首先他这个裁判逻辑是什么，法院这边裁判逻辑是什么，第一个他先要区分一个客观和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指的是什么，在我们法律里面它主要指的是企业的迁移、被兼并、资产转移等等，就是不是企业这边一个主观意志能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属于客观的情况发生一个重大变化。那么像这个案例里面，它只是引入了这个 AI 的技术，那么我们通常会认为它是企业为了追求一些降本增效，还是说提高的这个工作效率而主动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决策。那么所以说是属于一个企业的经营的自主的经营行为，而不是一个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不是因为一个外部的外力的一个介入导致的它不得不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需要深入的去研究一下它这个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的一个决策。
0: 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不是就是衡量我们违法解除还是合法解除的一个重要标准？
1: 是的，这是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它还有一个程序上的要求，就是这种变化确实是已经产生了，那我们再去审查一下这个变化的这个实质。那岗位被 AI 替代就不代表本身的它这个岗位就已经完全消失，就是公司的这个业务，这块业务可能还在继续做，
0: 对，
1: 只是说有部分你引入了 AI 技术之后，那么很多的这个工作是由 AI 去完成的。确实你也降本了，也提高了这个质效，但是呢你业务如果说还在进行的话，那么这个岗位法院会认为他没有实质的灭失，那么你就不可以以岗位消失去做一个解除劳动再去做哪些的这个工作呢？他是不是还可以为企业继续效力啊？只是说以别的方式去帮他去做。那么你怎么以别的方式，我们单位这边就需要做一些努力，比如说对他现有的这个技能我们进行一些提升的培训或者说转岗，比如说原来你这个岗位设计岗位没有了，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相似的这个岗位他也是可以做的呢？
0: 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 AI 出现了之后，比如说 AI 的训练师这个岗位是不是出现了，
1: 是的
0: 或者说 AI 设计完了之后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岗位，比如说是校准或者是校对 AI 生成的这个结果到底符不符合要求，那这个可能是新诞生的一个岗位，
1: 是
0: 而我们原本的设计师的岗位可能可以转到这些岗位当中去继续工作。
1: 是，其实我们法律它也不是说要求企业一成不变的，我们也是要拥抱变化，但是你这个自主权需要在我们法律的这个边界之内，不能牺牲劳动者的这个就业权去实现你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案件法院也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吧，所以说改了这个仲裁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如果说按照仲裁裁决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做的话，那么很多的企业都可以套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上面，那么很多的这个企业解除的话，那就是随时可以以这个理由解除了。那涉及的这个面就太广了。
0: 对于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其实就没有很好的去保护的，
1: 我们需要严格的审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那我们来具体说一说法律上对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解除劳动合同算是合法解除，那肯定是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刚才您说了比如说企业搬迁了，
1: 对，
0: 从北京搬到了广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员工生活基础还都在北京，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员工都跟着我去广州，这样的情况算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些企业的比如说破产或者说被并购，这样的情况算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条目？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我给您举一些例子吧。就是现在咱们规定的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它主要指的是一些不可抗力，或者说是一些出现了这个致使劳动合同确实是部分或者整体无法继续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包括刚才我说的企业的迁移啊、被兼并、

0: 然后企业资产转移等等。那么在适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概就是司法实践我们现在认可的一些情形，比如说不可抗力不用说了，就是自然灾害啊，还有战争这种的行为，然后和自然灾害和战争持平的，像一些政府的行为导致的用人单位无法继续经营，或者说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无法存续的这种情况。
1: 哦，就好像比如说咱们北京一些非首都功能的这种疏解。
0: 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些这个
1: 高污染的一些企业，
0: 高污染的企业导致说它必须要迁出北京，它已经被列入到我们北京市的必须要迁出的这样的一个目录里面，这个是可以的。包括之前我们以前做的，就是这个企业它可能是为了建一个他们的一个大厦办公楼，然后他们是成立了一家公司，后来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突然就下文了，要停止筹建，不让再建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被认定为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对，还有一些像这个因为工艺啊技术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导致原有工作岗位被替代，而且劳动者也无法通过培训去胜任原岗位的。比如说他原来这个公司可能只接A 业务，他所有订单都是这个 A 业务订单，那么后来因为一些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吧，反正就是导致他不得不进行一个转型，那么所有的这个劳动者原来只会做 A 业务，他不会做 B 业务，这个 B 业务他必须要通过新招或者说引入一些其他的这个技术才能达到这个订单做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导致确实是原来的合同无法履行了。
1: 这些都算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单位最多会往上面靠的就是咱们说的最后的这一条，就是一些客观的工艺啊什么的发生了重大变化，
0: 技术革新。
1: 对
0: 对，
1: 那单位可以说呀，我这个 AI 出现了之后就是技术的革新啊，我就是这个岗位没有了，我不再承接比如说设计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岗位了。
0: 但是我们要区分的是它这种技术革新是它主动引入 AI 所导致的，而不是说因为国家给你出台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要求你必须要引入这个东西。所以说它引入这个 AI 它是想降本增效，是想在这个市场抢占一定的这个先机和赛道。那么这个还是属于公司的自主决策的范围，
1: 它不算是我们说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判断单位和你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还是违法。符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那就是合法解除，如果不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项目的话，那就一定是违法解除。我们是可以申请保障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0: 转岗，或者说我给你培训之后，让你在其他的岗位再继续履行我们现在的这种劳动合同，这个是必须呢，还是说这个我也可以不跟你协商，或者是不给你转岗，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我无非就是赔你钱嘛，我认了，我可以给你赔钱，但是呢，我省略了前面的调岗和培训，这个是法律所允许的吗？
1: 那么这个程序肯定是法定的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程序。这个协商的程序就包括你对于劳动合同内容的这个变更，一般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是转岗以及培训这样的一个措施它才是有效的。那么实践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是，一旦发生这种变化，就是还没有这个第三方司法机关还没有对于说你这个变化到底属不属于我们法律所认可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单位就首先认为我是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了，我这个是法定的解除理由，那么下一步他就跟你协商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协商，他不是跟你协商转岗，也不是给你提供一个技能培训，他是跟你协商什么？他是跟你协商解除拿多少钱赔偿金，跟你聊钱，
0: 怎么给你赔。
1: 对，这个在法院来看的话，这是不认可的。我们认可的是你协商转岗，协商的这个培训对于稳岗所做出努力，我们是认可的。但是说你只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后，你目的意图只有辞退员工，没有为了稳岗做出努力，那么这种呢，是不认的。
0: 所以也要告诉我们的劳动者，当单位和我们协商要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程序的合法性。
1: 是的，
0: 他如果没有跟你协商，比如说转岗或者是技能培训调岗的情况之下，直接就跟你谈赔偿。
1: 对，
0: 我们劳动合同就是要给你解除，看看我给你赔 N 加一还是赔 2N 还是怎么来给你赔钱，直接给你商量这个，那他其实事实上就已经违法了。
1: 对，是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

0: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 父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2: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滚烫。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

0: 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谢艳平谢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浪潮之下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谢律师，如果单位因为 AI 替岗要跟我解除劳动合同，我是应该先进行劳动仲裁，还是直接去法院起诉，更能够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呢？
1: 如果发生争议的话，劳动争议咱们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要走一个仲裁前置。我们现在劳动争议走的是一裁两审，所以他先要向你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公司的注册地提起一个劳动仲裁你的请求是什么？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还是要求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以及其他请求你可以一并提起。如果说对于裁决不服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一审的诉讼，然后一审不服再可以提起这个二审，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0: 我们是一裁两审。
1: 一裁两审。
0: 当我们出现劳动争议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先得去劳动监察部门提起我们的仲裁。
1: 对，劳动
0: 仲裁结果拿到之后，有一方不认可的话，就可以走到诉讼程序。
1: 是。
0: 谁不认可谁提起诉讼。
1: 没错，没错。
0: 辞退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了有合法的辞退和非法的辞退、违法的辞退。那这个劳动的赔偿金额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变化？像我们说的，经常听到什么 N 加一、二 N， 哪个是合法辞退应该拿到的赔偿，哪个是违法辞退该拿到的？
1: 现在我们法律规定的这个合法解除，就是在《劳动合同法》39条、40条、41条里面。39条规定的是什么？是过错性辞退，是基于员工存在一些严重违纪啊。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这种行为，是员工有问题了然后单位合法辞退。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这个规章制度确实是合法有效的那他这个行为也确实触犯了你规章制度规定出来的严重违纪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旷工啊、迟到早退啊，这些还有一些这个吃拿卡要啊等等，这些这些都是会被认定为是严重违纪的。那么你依据这些合法辞退，是一分钱都不用支付的那他就没有我们所谓的恩。那么第40条是无过错性辞退，是基于不是说员工有一些这个故意的或者重大过失的一些行为，而是说因为基于他的工作能力呀，还有一些他的身体的原因，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他是基于身体原因，还有员工的这个工作能力的问题，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环境变化，是单位要辞退他不能归责于他自身的过错的这种行为，辞退的话这个是合法解除。合法解除的话，那是需要支付一个 N， 也就是经济补偿金，而且需要提前30天通知。如果说你没有提前30天通知的话，还要支付一个一个月工资的待通知金 N 加一，就是我们所谓的 N 加一。
0: 这个 N 就是你工作的年限，比如说工作了5年，那这个

0: N 就是五，如果工作了十年 ，N 就是十。
1: 对，是的，是的、哦、，N 就是代表他的工作年限。如果没有满半年的话，按0.5算。
0: 嗯，
1: 按半个月计算。然后还有41条，就是经济性裁员。那么经济性裁员，它是有非常严格的程序和实体要求。它可能还得走一个提前30天，像这个职代会呀、啊，去宣贯，以及到人社局报备啊等等这些程序。只有合规的，就实体以及程序都合法的情况下，那他才能发出这样的一个解除的通知，这个也是给一个经济补偿金就可以了。
0: 这就是 N，
1: 对对，这都是合法的，39条、40条以及41条，刚才我列举的这些都是合法的。那除此之外，只要是不是我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些情形，那么你任何的理由，以及说你依据这些理由，最终不会被认可，以及解除理由就是不能被成立的话，那么都是违法解除。违法解除的后果有两个，第一个是赔偿金。第二个是员工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看员工怎么去选择。
0: 哦，就这个时候的选择权其实在员工手上，要不然我接受你给我赔的钱，只要我不接受你给我赔的钱，那我们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你就得给我安排工作岗位，就得给我按照原来的工资待遇继续发工资。
1: 是的，他可以回去上班。是的。
0: 那这个的赔偿标准就是我们说的二 N 吗？
1: 赔偿，如果说他选择要钱不要工作的话，那我们赔偿二 N 就可以了。根据他的工作年限，比如说5年，我们赔10个月。那如果说他那个回去继续上班，法院也判了，那么你就是回去工作，
0: 继续履行了，
1: 对，继续履行
0: 合同就行。
1: 然后诉讼期间，从他解除之日到他恢复期间的这个
0: 工资
1: 是要照常给的。比如说这个案子打了2年，一裁两审，打了2年，这2年的工资是要给的。
0: 你是得补给人家的，
1: 对，是要补给人家的。对。
0: 我也想问一问，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N 和二 N 都是我们的工作年限代表的。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月工资，它是税前税后，它这个是如何来测算这个 N 的这个数值？
1: 基数的问题是吧？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这个基数，根据咱们法律的规定，是按照它解除合同前的12个月的应发的，也就是说税前的工资来计算的，
0: 就是扣除我们什么社保啊、公积金之前的。
1: 对，是的，
0: 该给你发多少钱这个数，
1: 应税的工资。比如说你税前是1万，然后扣除这个社保公积金之后，你可能
0: 到
1: 时候就7000来块钱，但是我们肯定是按10000块钱来算的。而且它有很多的项目是要纳入进去的，比如说加班费啊、年终奖啊、你各种的津贴补贴啊等等，这些都是要算进去的。
0: 所以告诉大家我们如何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其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单位都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他就是打一个信息差，觉得我们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情况，他可能会说啊，那我现在给你解除，我赔你个 N+1， 你看人家都是这么赔的，即便是我提出的，法院判也就判你个 N+1， 其实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他如果违法解除的话，是需要赔二 N 的。
1: 是，
0: 我们之前的节目说到过一个叫做新的工会法，是要求很多的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之前需要提前通知工会，如果没有通知工会的话，算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能要求赔二 N 吗？
1: 就是

0: 我们今年五月一号，北京市新实施的这个实施工会法的一个这个条例里面的这个规定，那个也是引发了咱们这个广大的关注啊。因为从今年五月一号开始，单位只要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包括说这个合同到期你通知终止啊，就只要是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没有到期之前单方解除的话，是需要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工会的。那么如果说你单位没有工会，其实以前工会法里面没有规定说必须要通知没有工会的，
1: 对，比较小的企业是没有工会
0: 的，对，它是没有工会
1: 的。
0: 但是呢，现在从五月一号开始，即便你单位没有组织这个没有建立工会，也是需要通知这个
1: 上一级工会，
0: 你实际办公地的一个上一级工会或者街道的这个工会的，然后要得到一个工会的反馈之后才可以解除的。
1: 就是这个时候你需要提前跟工会备案，
0: 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工会监督的这个程序，提前的一个申请，然后得到反馈，最后研究人家反馈意见你才能解除。然后我们劳动者这一方呢，也需要去审查他发出解除劳动合同之后这个程序到底有没有做。对，如果说你实体合法但是程序没有做的话，一样是最后定性是违法解除的。
1: 哦，就是如果他没有跟工会报备的情况之下，那也依然是违法解除，我们可以要求2N 的赔偿。
0: 对，因为这个解除的话合规它分两部分，一个是实体，就是解除理由是合法的，然后程序也要合法，那你缺一是不可的。
1: 好，这些其实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是的，是的。
1: 现在这个 AI 可能会替代一部分我们的岗位，但是在解除我们劳动合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一问 AI， 他这样解除我劳动合同，他的程序合法吗？他的理由合法吗？也可以让 AI 帮我们出出主意。我们今天更多的是站在了劳动者的角度，那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我要降本增效啊，我要保证我单位的利润率啊，企业的利润率啊，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不得不拥抱这些 AI 或者是机器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和劳动者能协商一下吗？比如说虽然还有一部分高端的这个订单你还可以继续完成，但是呢，你的工作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你能工资稍微降一点吗？那这种低端的我交给机器人或者是 AI 完成的话，咱们劳动合同继续有效，但是你的工资

0: 签劳动合同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他会说他从这个工资结构上面他就有一定的留了一些余地，比如说他的基本工资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他浮动的这个绩效工资可能会稍微高一些，那么随着这个变化有可能他的工作量的这个减少，那么他的这个绩效工资就会随着他的一个绩效的一个指标的变化，以及他完成的这个情况，还有 AI 取代了他一部分的这个工作，对，多劳多得，安劳取酬。所以说这呢，这个咱们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协商不同意我就这么干了，这个肯定也是不可以的，
1: 合规合理合法非常的重要。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咱们的这个劳动者呢也是比较通情达理，
1: 你不能只是通知劳动者你现在的工作量是以前的三分之一，工资我也只给你发以前的三分之一，这是不行的。
0: 这个怎么评估他的这个工作量的话，其实也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点。员工是认为我的工作量没有减少，我原来干的还是这些活，
1: 我以前一天八小时在单位现在我还是一天八
0: 小时他就认为这个10000块钱工资买断的是我8个小时
1: 时间，
0: 对，而不是根据这个工作量去评估的。只要我人在这儿打卡了，上班也打卡了，下班也打卡了，那对应的就是10000块钱。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议，所以说发生这种变化之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好的这种的态度吧，还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去给到员工，比如说你我们先暂时调低，调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一起共度难关，将来如果说我们业务量啊涨上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涨一涨，或者说通过年终奖的这个方式再发一发，这个都可以跟这个员工去商量，但是员工不能接受的是你只是通知我，
1: 对，
0: 没有商量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就把我的薪给降了，这是不能接受。我们大部分遇到的都是这种情况。
1: 而且这种是不是也确实是违法的？
0: 确实是违法的，单方降薪调岗都是违法的。
1: 所以说也提醒用人单位，我们不是不允许调岗和降薪，而是要在合法的情况之下，要征得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之下。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劳动者可能面临的这样的要给我降薪的情况都不太会同意，因为这个毕竟影响到是自己的收入。
0: 对，
1: 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AI 出现之后出现了调岗降薪，我们的劳动者和我们的企业之间会产生哪些矛盾和纠纷。35岁的周先生在杭州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产生的答案进行把关。2025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的运营岗位，原先2.5万元的月薪降至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好的，谢律师，我们就着这个具体的判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调岗降薪的问题。其实这个周先生面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当 AI 出现了之后，哎，工作量可能原来没有那么大了，那企业跟他说调岗降薪吧，把你的这个薪酬从原来的主管岗位调到一个普通的运营岗位，那可能这个绩效工资这部分就要大打折扣了。那这个法院和我们的劳动仲裁都认为企业的诉求是不合理的，支持了周先生的诉求，这个企业其实也挺冤的，我和他商量了呀，调岗啊降薪啊我都跟他商量了，他自己不同意，那我为了维持企业的继续运营，我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法呀，如果我不给他调岗降薪的话，可能我的企业

0: 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它是可以从主管直接单方降到这个普通运营岗，不需要通过这个劳动者的同意的情况下，它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章制度，或者说一个双方的这个约定。
1: 哦，就如果有约定，
0: 你可以提前设定一个条件。
1: 哦，就是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就签，比如说当公司发生什么重大调整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管岗位降到普通运营岗位。
0: 对，我们需要考察它一个这个首先有没有约定，或者说一个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的规定，是触发了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单位是可以单方进行一个降级性的这样的一个调岗，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在。那么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那你这个调岗就必须要遵循一个协商一致原则。
1: 哦，只要劳动者不同意，那就是违法的。
0: 那么接下来后面你基于这个岗位的一个变化降级了，然后相应的调他的这个薪资就是不合理，因为这个大前提就是违法的。那么后面你这个降薪肯定是违法的。如果说降薪还没有达到一个协商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肯定是违法的。咱们法院是不认可的，是可以判决把他的这个工资差额给判回来的，
1: 补回来的。
0: 对，
1: 但是很多的公司可能会和劳动者在签劳动合同时候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叫做员工不能胜任工作。比如说我可以对你进行调岗降薪等这个相应的这个调整。
0: 是的。
1: 但是比如说 AI 的这个出现了之后，企业说了 AI 比你干得好，所以我觉得你不胜任原来的工作了，能用我们劳动合同当中的这条对我进行调岗降薪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等同的。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不胜任工作是说它基于这个 A 岗位，基于 A 岗位它设定了很多的一个

0: 引入 AI， 然后变相的说，你再反过来说是我员工的工作能力有问题，我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嗯，而是你引入了这个 AI 技术之后，你是想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而已。对，你可以说我可能用不明白这个 AI， 但不是我的能力的问题。
1: 所以说对于劳动者来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依然是可以先提起仲裁，然后要求法院再继续，如果仲裁没有达成一致的话，再要求法院去主张自己的权益的。
0: 是的，还是遵循一裁两审。
1: 那如果遇到了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单方面的劝退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我要提起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的话，有哪些证据我们是需要提前保留的？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不光是要主张自己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所求，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的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的年休假的三倍工资，那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提前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
0: 对，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证明我们的劳动关系。
1: 哦，就劳动合同在那里找到。
0: 对，劳动合同啊，工作证啊，然后社保缴纳的记录，个税 APP 里面他的这个收入的这个申报，看看你哪家主体去给你申报的。因为现在我们是劳动合同主体，以及这个社保的缴纳主体，个税的申报主体，一般是要三合一的。这是他的一个用人单位主体，他承担的是用人单位责任的这个主体的唯一性。第二个是可能还存在一些混同用工的情况，像一些这个关联公司，他可能对这个员工交叉用工，那你可能还需要提供一些这个证据，证明你所提供的这个劳动可能还包含一些关联公司的一些工作内容，而且关联公司也对他进行了一些这个指令。
1: 就比如说总部让你干一份活，然后分公司还让你再干了一份活。
0: 对，他可能干了很多公司的这个活，那么你也可以去主张这个关联公司去承担一个相应的这个连带责任。
1: 那这种比如说聊天记录，领导给我派活的这个比如说邮件什么的，都可以作为证据是吧？
0: 都可以，包括一些这个分公司还有子公司可能会给他出一些授权等等，然后他代表这些公司去履行一些职务。
1: 比如说谈判啊，这个我们说这个业务的营销啊什么的。
0: 对，有可能的。对，这是劳动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工资标准，你要证明你的这个应发工资是多少，工资构成是什么，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经济补偿金的一个基数，还有你主张的这个工资差额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调岗降薪嘛，那么你这个差额是按照他降薪之前以及降薪之后所算出来的，所以说你得有一个之前的标准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解除的话，我们要拿到一个书面的解除通知，要看一下单位他最后，虽然说有可能他协商的过程当中他说你什么不胜任工作等等，但有可能他解除的时候是按照严重违纪去解除的。
1: 就是你要看他给你书面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上的理由是什么。
0: 对，我们要看最终书面他发出的解除通知的理由是什么，然后我们去分析他解除的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法律依据，能不能套得上。
1: 所以对于普通的劳动者，面对我们要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有的单位说我没有

0: 像很多这个单位当天跟你说你今天不用那个什么，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工作日，然后就把他踢出了工作群，所有的 OA 的这个权限呀，还有他的一个门禁呀等等，对对，都取消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劳动者还要去给单位追一封这样的一个告知函，就询问他你这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单方辞退我的意思？那你解除的理由是什么？我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书面的一个通知，我需要知道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事实依据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我才会去维权。如果说你不给我发这样的一个书面通知，不明示给我，那我现在可以认为我们的劳动关系存续，那么我明天还会继续去打卡，那么你的工资还是要照常给我发。所以说我们需要得到一个这样的书面的解除通知。
1: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提前去搜集的一些证据，需要提前准备的。
0: 对，对，
1: 当然呢有很多可能是理想状态之下我们拿到的这些证据，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种书面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书，那很多可能用工本来就不是特别正规的企业，我就是口头通知，我第二天让你连公司大门都进不来，你把这个告知书你发给谁啊？你根本没有机会递给公司。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是报警，还是这时候直接找劳动仲裁，我的这样的一个告知函能不能通过仲裁部门递给我们的单位？
0: 报警也是一个方式吧。那么我们是建议最起码你需要有一个录音录像，证明你去单位去找他去说这个事儿了，然后单位
1: 不受理不理你。
0: 对，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一下单位到底对于解除的这个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样的话才能去主张。
1: 录音录像也是我们可以收集的一些证据。
0: 对，还有协商的一些证据。中间他怎么跟我们协商的，我们要确定一下他到底协商的是解除的钱呀，还是协商的解除的是这个变更
1: 啊
0: 对，等等。看看他这个程序上有没有履行法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义务。
1: 这些都是我们要提前收集的证据，但是今天时间太有限了，也再次感谢谢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其实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简单的用 AI 替岗为由随意裁员的话，那就是违法 的。我们也提醒所有在职场的朋友，我们其实主动的去学习一下 AI 的技术，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让自己变成不可替代，可能能够更进一步的去降低我们被替岗的风险。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FM102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8: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 回归世界，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5: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0: 老板说，就是外表一层绿皮儿，内里是实打实的石头。大家一听都有些失望，感情折腾半天，挖出块石头，还雇人，白花了工钱，那仨民工一个200呢。连串皮儿绿也算不上的长晚亭，蹲在夕阳下，一副破败的寒碜相儿，蓬头垢面，行粗色黑，让人哭笑不得。都觉着金家的老先祖一定是脑袋进了水，拿着后代的热情在开涮。一时怨声四起，大骂先祖：古朽人间骂未消，先祖大概自己也没想到，骂人的竟是自家的直系后代啊。郭老板说，也别泄气，大傻石头有大傻石头的用途。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在京郊房山盖了医院房，荒郊野地，托我弄块石头镇镇院子。我看这块就合适，傻大黑粗，没有形状，有股愣劲儿。没人言语。郭老板说，你们开个价，卖多卖少也是给他找个归宿，比扔这儿不管强。福儿毫不犹豫地张口道：3万。干部立即插嘴：少了，10万。女的说：40万。拍卖会似的，唱晚亭在金家后人的嘴里一下飙升到了500万，人人都像打了兴奋剂。郭老板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出1000，买了。福尔说，怎么1000？我们挖他就花了600。郭老板说，我是按废料石买的，我不要，它就作为建筑材料深埋在地基下头了，永远不得翻身，永远见不得日月之光。我买它是看它敦实厚重，深沉老旧，出自贵胄之家，还能起点镇宅作用。这块石头给你们谁，你们也不可能弄到家里去。女的说，1000块，您哄孙子呢。郭老板说，别以为1000少，买家出的可不是1000，他20000也打不住。首先得吊车吊，得大卡车拉，拉到100公里的房山去，再加上安装费，你们说说得多少钱呢？干部说，石头是个文物，上的还有唱晚亭3个字呢。郭老板说，这个我懂，乾隆朝以前的叫文物，连出口都被限制，乾隆以后的不在此列，属于艺术品。您家这个唱晚亭下头有款儿，是光绪年刻的，光绪年的东西就跟这石头一样， 什么也不是。再说，唱婉婷这仨字儿到了我朋友那儿就得凿了。唱婉婷，不吉利。太阳落山了，夕阳西下，还唱个什么劲儿呢？大清王朝还不就是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他的子孙们莺歌燕舞地唱完了。郭老板扫视了一下众人，继续说：“凿了唱婉婷，人家要重新刻，刻上泰山石敢当，那才是真正的物有所用。对我和你们来说，这也是没辙的辙。我呀，全是替你们在张罗。”于是又重新要价，最后3000块要成交的时候，被干部叫停打住。他说不卖了，别说3000，就是300万也不卖了。太阳的余晖中，唱婉婷的石头旁，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一群金家子弟同样在叽叽喳喳。与他们的祖辈比，没了热闹的锣鼓经，没了悠扬的嬉皮流水，他们闹腾的是另一个话题。钱。郭老板一赌气走了。有人埋怨干部，该出手时不出手，现在郭老板走了，大家连3000也没落到手，空守着一块破石头，吃不能吃，看不能看，只有一个结果，扔。干部说，郭老板在使障眼法，在手段上，这叫欲擒故纵，明明是块带绿的石头，却非说他发灰，说他什么也不是，一钱不值。临了呢，又要把石头买走，说是为朋友。骗鬼呢，谁不知道房山是出石头的地方，故宫太和殿那些雕着龙的大石头哪儿来的？房山来的。现在他要把京城的石头往房山背，可能吗？可惜他这瞎话没编圆。云南的土豹子在皇城根底下跟咱们都心眼儿，差着行势。干部长

0: 好险呐！
1: 适得其反，郭老板的举动坚定了孙子们对唱婉婷的信心。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块石头不是翡翠，也是翡翠了。看那石头，光彩温润，针针的泛着绿光，里头的翠分明已经透出来了。丰年玉，荒年谷，地里的石头到了它该出来的时候，本身就是祥瑞，就是上天的暗示。石头是老祖先留给后人的一份巨大遗产，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老祖先给了，他们没理由不接着。唱婉婷这块韬光养晦的大灵石，祖宗万岁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唱婉婷，演播田洪涛。
1: 他们怎么把唱婉婷弄进玉石厂的，我不知道。反正在场的孙子们是一个不落的，跟着石头一块儿进了玉石厂。福儿告诉我，卸石头的时候，着实把工厂的人吓了一大跳。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石头来开解，那一刀下去得解几天。但是孙子们都很理直气壮，告诉厂里负责人，尽管切，东西是真东西，切下了一小块，仅够付账，这事儿绝不会含糊。厂方说不要石头，要工费。于是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就被做了抵押。唱婉婷被运到了切割机旁，不，应该说切割机被运到了唱婉婷旁。工人征求主家意见，是扒皮儿啊，还是紧着边缘切片儿啊？众人异口同声，从当件切，一劈两半。怕工人不明白，福儿还补充一句，就是宝莲灯沉香劈山救母那种劈法。工人建议说，磨皮不伤料，就先磨个窗户看看。一孙子说，用不着，这么大的料反正也是得分的，一刀下去水落石出，大家痛快。工人说，玉石厂从没这种解法，这一刀下去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工费也不是一二百块钱。干部说，让你切你就切，没有先例的事儿多着呢。我们的老先祖把他从云南运回来，在家里藏了几百年，这件事儿本身也没有先例。工人说，即使这样，那我们就切了。大家都说切。工人说，你们想好了？大家说，我们不用想。闸陀哗啦啦转动起来，在金属与石头接触的刹那，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响，火花四溅，粉末飞扬，石火电光中，一帮人吓得直往后退，惊慌失措地四下环顾。我没在现场， 但是我能体会到那激烈的声响，是痛苦的尖叫，是绝望中的挣扎，是硬性的剥离，是无助的呼救，撕心裂肺呀！我至今相信，万物都是有知觉的。一块石头，一粒尘埃，一条河流，一座山峰，它们都有情感，都有生命，都可以和人沟通。包括我们使用的桌椅板凳，包括我们食用的酱醋油茶，他们默默地为我们奉献，无言地做出了牺牲。我们应该感念他们，关爱他们，惦记他们。更何况，这块沾过骑兵鲜血、听过金家歌唱的石头。扎陀进入了平缓的切割，哗哗的声响尖利刺耳，有管子不住地往切口处浇水，泥浆从伤口处流出，汩汩不绝，颜色微微发红发黄。孙子们站在旁边，处于紧张状态，一个说：怎的流红汤啊？不是满绿高翠吗？一个解释：翡是红的，翠是绿的，这一刀下去八成是碰上翡了。女的问工人：翡值钱还是翠值钱？工人说：都值钱。福尔和干部站在拉了口子的唱碗亭旁边，一根接一根的抽烟，目不转睛地盯着侧陀的转动，盯着那许久也不下移的切口。我想象着分解唱碗亭的情景，那哗啦啦的切割中细细分辨，难免不会冒出一两声京胡夜深沉的悠扬，流放出半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吟唱。那流淌的凝重的液体，谁又能保证里面没有血的成分在其中？工人说：石头太大，抛解开来得三天，让大家不必都站在这儿耗着。于是大家纷纷散去，说好开石头的时候众亲属必定得在场。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成了石头的亲属。福尔不走，他说他要在现场盯到底。工人说：您不走，我们也得走，我们还得下班吃饭睡觉呢。再说这闸陀也不可能连轴72小时旋转。三天把孙子们熬得如坐针毡，痛苦难耐，有的给祖宗摆起香案开始吃素，有的睡不着觉沉魂颠倒，大把大把吃安眠药，有的闭绝房事跟老婆分床而睡，

能。孙子们扔下工作，天天往玉石厂跑，都是打的，没人再心疼的钱，马上要成巨富了。巨有钱的富翁还在乎那点小工资，在乎按点打卡，还计较每公里两块钱。玉石厂还没开门，他们已经在门口候着了，人人心里演绎着发财以后的幸福生活，个个脸上都是神经兮兮的模样，说话的声调全是低低的窃窃私语式，让厂里的工人很是莫名其妙。第四天早晨，唱晚亭到了最后开解关头，孙子们齐齐儿的都到了现场，女的还拿了一瓶二锅头准备庆祝。干部说，二锅头不好，应该拿香槟。女的说，知道用香槟，你怎么不拿呀？马后炮。唱晚亭一条线已经切割到底，只是还没有分开罢了。装石头的时候，玉工便很有经验地装了两辆车，如今只要把两辆车推开，石头就自然而然地分离了。依着石工的规矩，石头上系了一圈红绸子，结了朵大红花，透着喜庆热闹。工人让金家的后裔剪彩推车，福尔说，哒哒哒，别走那些形式了，你们拽开就成了。干部说，形式还是要走的，这石头宝气逼人，见宝贝如同见祖先，不可没有仪式，不能太草率了。说着从工人手里接过剪子，环视众人问，谁上啊？女的伸手抢过剪子说，我来，我是全个人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福分大。一孙子说，这也不是娶新媳妇儿，找送亲太太，讲什么全个人啊。干部刚要阻拦，只听咔嚓一声，大家还没回过神来，红绸子落地了。剪彩仪式完成，几个工人把两辆车往两边推，摆成了一个八字，把两个切面完整的晾在众人面前。石破天惊的时候到了，在场的人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女的甚至紧紧地闭了眼睛不敢睁开，嘴里不住地念阿弥陀佛，半天没听见动静，眼睛睁开一条小缝，不看石头，先看玉工的脸。玉工的脸定的比那个郭老板还平，没有任何表情。再看石头，切开的两扇石面比玉工的脸还平，没有眉眼儿。用福儿的话来说，当时他的两条腿在筛糠，顺势找了个地界就坐下了。他已经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全身的精气神儿在那一刻轰塌了，散了。解剖了的唱晚亭表里如一，刚直不阿地挺立在那里，从里到外黑中泛灰，没有光泽，冷峻无比。那里头没有红翡，没有绿翠，一副不仆怯色，不笑犬马的生冷硬倔，平静地面对着众人。
干部说，他怎是个这，怎是个这呀。工厂管事儿的端着小沙壶夺过来说，不足奇怪，他就是个这。面对现实，您得跟他一样，做到心静如水。干部说，我心如死灰。管事儿的说，您这还算是好的，里头溢满石灰地儿，往好了说，还能雕个小狮子蹲门口，也是个物件。前天一拨人开了块石头，全是狗屎地儿，后来在狗屎地儿里硬是掏出一块指甲盖大的黄玉来。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

0: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见。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7: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7: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9: 我是陈光。
20: 我是徐冉。
19: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著名作家方方的软埋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经单元，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
20: 我们昨天欣赏了软埋的第一部分，从这部分内容当中，我们已经隐隐可以看出软埋这个标题就是它字面的意思，柔软的埋葬，轻轻的温柔的埋起某些不想使之浮出水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被文中的女主人公她遗忘的东西。那这些被软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又为什么要埋起来呢？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
17: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 他不是不想长寿，只是觉得自己心重，重得他不愿意起身，宁可独自一人默默地坐在那里。于是每当阳光晴好时，他就会坐在花园山天主堂对面的台阶上，抬头望去，灰色的大楼就矗立在眼前，天主堂三个大字虽然被阳光照着，但他却看不到它的明亮。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亲眼看到他一天天颓败，又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再又看着他一天天颓败的。他想这很有意思。以前她丈夫喜欢拖她出来散步，他们经常走这条路，然后从这里拐去昙华林。散步路上，丈夫经常说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给她听，有关这个天主堂的故事。她丈夫是这样说的，他说当年大清朝廷并不愿意在中国修教堂，可洋人们很想修，他们大老远来这里就是为了修教堂的。正急得没办法时，一个中国人替他们出了个主意，他说你们身

0: 洋人一听这主意好，于是就这样写了申请。朝廷一看不是修教堂，立马就批了。批文下来，洋人就在大字上加了一横，又在王字上加了一点，改成了天主堂。地方官员过来查看，可是申请上写的就是天主堂，印件也有。官员不知咋回事，就由他去了，反正他们被骗的事太多，也不在乎多一件。他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听时笑了。
1: 只是现在他坐在那儿，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是他喜欢看院子里一丛绿树环绕着的圣母山，山好处站立着的鹿。

0: 圣母说，我是污染原罪者。她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丈夫就在她的手心里写了这几个字。她问，什么意思？丈夫说，就是说没有原罪。她没有听懂，心里却狠狠地咚了一下。离开教堂，在路上缓缓散步时，她的丈夫才继续说，这是我们两个都要记住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污染原罪者，你跟我。她还是没懂。最后丈夫说，你记住她是路德圣母就好，她能让你内心平静。她到现在也没有明白丈夫的话意思是什么，但从此她只要看到路德圣母像，心里果然有了一份安静，甚至通体都格外的舒服。但是她想，什么是污染原罪者呢？
1: 街边一只麻色猫，生一副鬼灵精怪的脸。他坐在那里时，他经常一声不吭地蹲在他的脚边。他喜欢睁大眼睛望着他，有时还会伸出爪子扒拉他，一副似乎让他熟悉不过的眼神。他经常会伸出手，在他的背上抚摸几下，让他安静。有一天，他不在，他到处张望着，脱口而叫，麻雀，麻雀，你在哪里？麻色猫居然就跑了过来。他坐下时心想，我为什么会叫它麻雀呢？现在他就坐在街边的阳光下，他的脚边摆着一张藤萝，藤萝里面平摊着一些鞋垫，上面绣着鸳鸯或是荷花，那都是他亲手绣制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绣这些东西，也没有印象自己学过，但他拿起一只鞋垫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曾经在一位马姓教授家里当保姆，有一年冬天，马教授夫人给了他一双旧棉鞋，他嫌太大，便给自己做了双鞋垫，似乎想都没想，也没有描线，他顺手就在鞋垫上绣了一朵海棠。马教授夫人拿着鞋垫横看竖看，然后说，你手好巧，以前学过，很有艺术感觉呀。马教授夫人的话并没有让他高兴，反倒如石头砸着了他，忽的就惊了他的心。他感到了恐惧，一种没来由的恐惧，仿佛所有他看不见的地方都有危险存在，一切陌生的面孔或是声音都让他站立。如此这般长达数月以后，他就再也不动针线。他在马教授家当保姆很多年，直到马教授夫人去世，马教授另娶年轻太太，他也就被儿子接回了家。他的儿子叫青林。
0: 他和青林原本住在武昌昙华林的一条窄巷里，这是公租房，是他丈夫活着时公家分派的，他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他的丈夫就是当年在乡村出诊时救下他的那个吴医生，他很爱他，因为他不仅是他的丈夫，更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获救醒来睁开的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就是吴医生，他也是他心记忆里存储的第一人。他常常想，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他的呢？是第一眼见他时，还是那次去他办公室？他已经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去吴医生的办公室，他只记得桌上有本《红楼梦》，他情不自禁地拿起来翻看，嘴里不禁喃喃地念出黛玉这两个字，让他心里一阵恐慌。正在这时，吴医生从门外进来，见他翻书，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然后他从他手里拿下书，凝视着他，似乎犹豫了几秒，方说，不要让人知道你识字，这或许对你有好处。他有些茫然着望着他，他又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担心有人多余，你来历不明，很容易让人猜想，明白吗？他还是不太明白，但是却记住了他的话，因为他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的恐慌立即消失，替代的是几丝温暖。
1: 几天之后，吴医生介绍他去军分区刘政委家当保姆。刘政委是老革命，他的妻子也是干部。他送他到大路口，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你去他们家做事，生活会简单一些，对你一生可能有好处。他再一次感觉到心头一暖，

0: 突然间有所领悟，觉得吴医生的话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只是这份重要又有一点令他害怕的内容。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爱情。好多年过去了，他一直都记着这个人和他的声音。随着刘政委的升迁和调动，他跟着他们全家来到武汉。大家叫刘政委的夫人彭姐，他也这样叫。彭姐待他不错，说他是家里请过的最好的保姆。他为刘家带孩子、煮饭、做卫生，过着一种水步不兴的生活，朴素而安宁。他从未想过换工作，也从未想过换地方，甚至从未想过嫁人。他们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一辈子如此而已。
1: 有一年，吴医生转业到地方，专程去看望他的老领导。他很惊喜地见到了他，不由脱口问道：你一直在这儿吗？你过得还好吗？他也很激动，他不知道这激动缘何而来，他的声音在颤抖。他说：很好，因为你才过得这样好。他深深望了他一眼，他从他的这一眼当中看出，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别人所不知道的秘密。他并不知道这秘密是什么，只是他的心蓦然间惊跳了一下。那天，吴医生在刘政委家吃饭，桌上摆着的是他精心做的饭。在饭前闲谈时，方知他的妻子已经病故。他的妻子小妍和彭姐有着很特殊的关系，当年他们曾经同生共死，所以彭姐当即放下筷子，抹起了眼泪。站在一旁的他听罢，心里也扑通一下。刘政委叹息了半天，然后问：你现在呢？一个人？他说：是啊，一个人。刘政委说：不再找一个？他说：也有人介绍过，但没有合适的。刘政委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过呀？他说话时，目光正好落在他身上，便不由得把手一指，说：

0: 他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却望着他笑了笑，从那份笑容里他看出他是欢喜的。
1: 于是那一年的一天，他离开了刘政委的家。这天夜里他做了噩梦，这梦凶恶到把他自己吓醒。早上起床，吴医生望着他说，你不要太紧张，不要多想，我会护着你，我娶你回家，是因为我知道你被救起的过程，这世上只有我能体会你的感受，你什么都不用怕。这一番话当时使他热泪涔涔，情不自禁地扑到他的怀里。但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背后仿佛藏有一根细细的刺，尖锐并且贯满。

0: 如芒刺在背的感觉。实际上，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不多，但是对历史的挖掘比较深，而且是用了比较复杂的文学结构，这说明作家是在用文学的眼光审视历史。一些人被埋葬了，更多的人活过来了。作者关注的是活着的人是怎么活过来的，以及如何为后代人提供活下去的条件。
1: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今天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却显露出一派残败的景象。这是1794年的巴黎，街上行人稀落，偶尔可以看到几个国民自卫队官兵的笑容。他们是刚刚从前线凯旋归来的，尽管在丹东和罗伯斯皮尔领导下，法国击退了反法同盟的侵略，局势却仍然不妙。物价混乱，叛乱四起，党派之争已经发展到雅各宾派内部。巴黎高等居住区里矗立着一座白色的拜占庭式楼阁，大门入口处镶嵌着一块铜牌，安东尼·拉瓦西。安东尼·拉瓦西是大名鼎鼎的现代化学之父，百科全书的顾问，国会温和派议员领袖。这里便是他的私宅。

草坪上有几个人在欢笑着，三个妙龄女郎正手牵手围着拉瓦西的好友丹尼·培奥和青年军官哈里，他们无忧无虑地

他来到空空的大壁炉前，仰头凝视着壁炉上拉瓦西的肖像。他目光炯炯，额头上横走着几道如钩的皱纹。他虽然六十几岁了，而那张面孔却如青年一般，透着热情和执着。宽宽的额头显示出他的睿智大度。沙菲望着这幅肖像，感到一种渺小和压抑。他长叹一口气，走向屋角的钢琴。当他经过房间中央的黑色大理石写字台时，目光停滞了。在凌乱的纸堆中露出一行刺目的文字：承办嫌疑犯条例。沙菲不由得一颤，浑身发冷，伸手轻轻地翻开。一种无名的恐惧使他的手离开了文件。

在国会中，由于负责征税委员会的工作，与公安委员会的矛盾日益严峻。拉瓦西的权力正一天天的下降，而这仅有的权势基础不过是拉瓦西的声誉，他并没有任何实力。

永远用灰色媚眼俯视人生，用默默微笑静观众生的女哲人，对自己的情感世界却无从把握。尤其是她心中的那个秘密和目前的状况，更使她茫然。一张散发着早春寒气的报纸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报上报道了共和党领袖弗雷葬身荒野的消息。看到弗雷这个名字，沙菲惊慌地从沙发中坐起来。弗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共和党青年政治家，他与沙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识。沙菲被他的激情和精干深深地吸引了，弗雷则倾心于沙菲的美貌俊秀，两人同时坠入情网。然而作为拉瓦西的妻子，沙菲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当他每每看到风度恢宏、言行谨慎

苦又矛盾的感情悄悄地埋在心底。1793年6月8日，共和党的吉伦特派政府被雅各宾派推翻。雅各宾派的专政机构公安委员会对弗雷进行全国通缉，从此弗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沙菲的心同他一道疲乏恐慌，他每天望着天边的落日，一次次为心爱的人又侥幸逃过了动荡恐怖的一天而默默祈祷。今天沙菲仿佛看见在荒无人烟的原野里，弗雷周身泥泞无力地慢慢躺倒，几只浑身肮脏眼里冒着绿光的豺狼在他身边徘徊撕咬。弗雷，他再也无法掩饰

0: 所谓嫌疑犯。幸运的是，正在激烈争论的一群人忽视了沙菲异样的举动。
1: 为什么弗雷要葬身政治呢？恋爱岂不更好？青年军官哈利的情人卢凯多斯叹息道：不，人应当先救国。哈雷反驳说：人应当先救他的所爱。像所有1794年的巴黎人一样，争执成了生活的必须。事实上，引起众人争论的主要人物弗雷并没有如报上讲的那样葬身荒野，此刻他正穿行在巴黎郊外的田野，向拉瓦西的住宅奔来。弗雷身材消瘦，满身尘垢，面色如土，然而在他的眉宇间却燃烧着火热的渴望。这渴望使他忘记了在滂沱大雨中的寒冷，忘记了一点气力都没有时被人一次次拒之门外的伤感，忘记了茫茫黑夜中丧失方向的绝望，忘记了因一口气奔跑6小时而扭伤的脚踝的剧痛。他甚至不再关心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也不再畏惧死神的到来。他的信念只有一个，让我再看一眼沙菲，哪怕明天就把头颅垂到扎着月桂的斧刃下。他感到死的气息追随着他，可心中炽热的爱不可抗拒地召唤他前往巴黎。
2: 好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是一出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剧。拉瓦锡是法国贵族，著名化学家，也提出了元素的概念，被后世尊称为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还曾任税务官，因此他有充足的资金进行科学研究，但是涉足政治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被送上断头台而死。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是他那样的头脑100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明天我们将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周一，农历7月初5。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炎热的夏天我们都离不开清热解暑，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会怎么解暑呢？是选择绿豆还是西瓜？今天我们就来聚焦一下清热解暑需用对。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大家还可以在各大手机

0: 性是寒凉的，
1: 性是寒的，对。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一些我们说脾胃本来就虚寒，容易夏天拉肚子的朋友，咱就不能喝了呀？
1: 对，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脾胃虚寒的这么一个体质吧，或者是这样的表现，比如说时常有腹泻，稍微吃一点冷饮啊什么，我就腹泻，哎，对，拉肚子啊，这样的人还是尽量少喝绿豆汤。另外像孩子、小孩儿啊，或者是老人，往往是，像儿童吧，这个脏腑比较娇嫩啊，老人呢，脾胃这个功能比较功能下降了啊，这个也尽量少喝这种绿豆汤，特别是单纯的这个绿豆汤，尽量少喝一些，
0: 您还提到这个绿豆有解毒的功效，像一些这个中药，我们说。本身的毒素可以通过绿豆汤来帮助它排出我们的体外，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长期的服用不光是中药，还有一些西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慢病的老年朋友，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这药不能停啊，都得服着。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服用绿豆汤的话，会不会把这药效也解除？

0: 煮沸了的时候啊、嗯、就可以了，要发挥这个绿豆衣的功效。
1: 哦，就别让它开花。
0: 哎，对啊、嗯、如果要想解暑呢，这个暑热熏蒸我们要煮解暑的时候，尽量呢我们要用这个绿豆本身这个功效、
1: 嗯、
0: 就稍微煮的烂一点。
1: 哦、嗯、所以这个朋友刚好还说反了、
0: 嗯、
1: 其实我们想要清热解暑的话，不是说把它刚刚煮开水没开花的状态是最好，反而是把它煮的都开花了出沙了，这样清热解暑的功效才是最好的。
0: 对，
1: 嗯，如果你想要是清热解毒的功效，
0: 嗯，
1: 那这时候别煮开花。
0: 对，
1: 嗯，好，嗯，那比如说这个绿豆单独煮水和姜米一起煮粥，哪一个清热解暑的效果

0: 另外呢还可以养心安神，就是特别心烦的时候啊，失眠，这时候我们用它来养心安神。
1: 好，
0: 另外
1: 啊，还有啊，
0: 还有啊，当然了，还有补肾的作用啊，益肾固精，对于男子的遗精啊、滑精啊，哎，都有一些治疗作用。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非常应季的这个荷花、荷叶、莲蓬。莲藕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和药材。
0: 对，
2: 炎热的夏日，防暑降温成了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的事情。绿豆汤、荷叶粥这些流传上百年的清热解暑良方您用了吗？西瓜、冬瓜是否寒凉？这些是否经常出现在您家的餐桌上？清热解暑的东西很多，在使用过程当中却不是多多益善。寒凉的瓜果食用过程当中得有所节制。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京城名医馆主任李冬梅，和您一起说说清热解暑需用对。有朋友说荷叶粥每年夏天的时候家里都会做，他特别想知道这个荷叶粥用鲜荷叶和干荷叶有区别吗？想问问李主任，这两个有区别吗？都是荷叶，一个鲜的，一个干的。
0: 应该说就是清热解暑这个作用，用这个清热解暑这个作用的时候，鲜荷叶会更好一些。
1: 哦，鲜荷叶会更好。但是您说了有前提，清热解暑功效的时候，鲜荷叶更好。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干荷叶在其他方面可能效果更好。
0: 偏盛一些。
1: 那干荷叶在什么方面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比如说止血。有一些止血的。

0: 这个荷叶可以减肥令人瘦。所以啊，现在研究也发现啊，这个荷叶里有黄酮类的成分，
1: 嗯
0: 啊，能够降甘油三酯胆固醇啊，就是有降脂的作用，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能调节内分泌，
1: 嗯，
0: 所以把这个荷叶作为这个减肥和降血压的这个一个饮品，保健饮品是可以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嗯。那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禁忌症呢？
0: 啊，当然有了。这个像我们刚才提过的，比如说阳虚的、寒凝的。

0: 实不太好。
1: 对，
0: 但是他说了，说吃完西瓜之后也总拉肚子，不光是这冰镇的，冰镇的可能更严重一些哈。那像夏天，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本来体质虚寒的，像这些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偏寒凉的，不管是水果也好，还是绿豆也好，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他们了。
1: 对，尽量少吃。这些东西还是有它的很明显的食物的偏性在这里面啊，我们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食物来吃。
0: 嗯，好像这种偏寒凉的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1: 对，
0: 最后咱们也来说说冬瓜，除了西瓜之外还有冬瓜，这个冬瓜的功效到底是什么？
1: 冬瓜呀，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食物哈，它味儿是干的啊，性是凉的啊，也有清热解暑这么一个功效。夏季的时候我们出现这个烦躁啊、口渴呀、小便短赤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冬瓜来缓解一下症状。另外这个冬瓜也有利水消肿的这么作用啊，如果有尿储留啊、水液代谢失常啊都可以用冬瓜来解决这些症状。
0: 那这个冬瓜比较适合我们说什么样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表现咱们可以用冬瓜来调理
1: 啊？通常呢这个夏季的时候就是清热解暑的时候，我们可以煮汤或者是有一些水液代谢失常的时候，下肢会水肿
0: 哦，
1: 有这种情况吧。口干口渴的时候，因为暑热导致的我们可以喝一些冬瓜汤来缓解症状。
0: 好，刚才这个李主任推荐的冬瓜的做法，比如说可以直接熬成这个冬瓜水。
1: 对，煲汤啊。煲汤呢它又能够利水解暑，同时呢还能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降脂。
0: 冬瓜也有降压和降脂的功效。
1: 对，也有降压降脂的这个功效。如果再加上补钙，就加一点虾皮儿。做这个冬瓜汤，口感也会好一些。

0: 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8: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6: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9: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
6: 远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7: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

0: 中亚铁公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公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0: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

0: 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2: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3: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4: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5: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

0: 放那个一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

0: 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3: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

0: 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

0: 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

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2: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1: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3: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4: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5: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6: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

卷明代画卷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八期房地产新政满一周调查，前端指标回暖，金九银十可期。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开赛，机器人化身服务员，开启酒店闯关。
1: 北京自研大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新一代基座模型发布。
0: 阜外医院研发移动医疗车，心脏介入手术有了流动手术室。
1: 东城区推出公园夜游、文艺演出等多元业态，深耕夜经济，打造首都新名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欢迎来龙餐馆等佳作带动档期后劲。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7号晚间，北京市住建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自8月8号起正式施行。新政围绕优化限购、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完善房屋赠与等方面推出7项措施。如今新政落地已满一周，市场表现如何？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实地走访了北京多个新盘和二手房门店，请听报道。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部分新盘售楼处人气明显升温。在位于未来科学城能源股板块的一处新盘售楼处内，洽谈区坐满了购房者。项目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
3: 已经感受到市场迎来了第一波小高潮，刚需改善客户呢均有所提升，白房较上周末呢提升20%，成交提升25%，既有之前犹豫观望客户的回流，也有新入市的客户。总的来说，客户的热情度在上升。
2: 同样的热度也出现在北京其他区域。在朝阳区松榆里地块的新盘售楼处，记者就遇到

0: 能够提前去入市。那么在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角色来看，则是客户形成了一定的增量，这样政策的调整的重要性是不亚于额度提升本身的。
1: 新政落地首周，市场活跃度已在前端指标上得到了初步的印证，但这套政策的组合拳能否真正转化为持续性的成交动能，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给出了他的判断。
2: 新政呢，对北京楼市短期热度的这种拉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政策的红利呢将会和接下来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形成一个叠加，预计呢90月份北京二手房的月均网签量有望回升到1.5万套以上。
3: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4: 昨天和今天两天，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

海外闭源前沿模型。在国际漏洞推理评测的测试中， GLM 5.3 得分为 84.5%， 略高于同类产品。智谱同步启动开源的盾计划，对重点开源项目开展持续安全审计，并向社区免费提供模型额度。近期 KIMI

0: 领老歌，台下数百名观众，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挥舞着荧光棒。家住公园附近的石先生带着全家老小总动员。
1: 这个形式更新颖一些，专业的乐队给大家这个体验更不一样。
0: 摩天轮之夜活动。

0: 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1: 因为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0: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三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2: 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0: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燕认为应理性看待。
3: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说只要它的创作的目的是好的、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0: 暑期档票房突破百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邢燕分析，这将对后续档期产生积极影响。
3: 今年的暑期档它有爆款的影片，它让更多的观众去走入到了影院，它还是有大量的高水准的国产的进口的片的供给，使观众能够去看到电影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保证了后续的一些档期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4: 据北京日报报道，通州荆州西路昨天正式通车，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路全长 426.5 米，沿线覆盖了运河中学、西小区、社区幼儿园及多个大型居住区。此前周边居民送孩子上学、通勤买菜需要绕行，早高峰常常耽误十多分钟，如今出门直走新路，几分钟即可到达，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5: 暑假进入最后两周倒计时，不少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亮起了红灯。孩子从早到晚抱着手机，家长一说就吵，一管就崩。手机问题与即将到来的开学压力交织，成为许多家庭的头号难题。如何让孩子从虚拟世界收心？少儿所专家开出一份心理调试指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6: 暑假余额只剩两周，因为手机陷入亲子拉锯战的家庭扎堆就诊。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卢鹤阳对此深有感触。
7: 见到了非常多的家长，第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家孩子手机使用太多了，因为手机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确实在门诊当中非常的多。
6: 卢鹤阳分析说，孩子沉迷手机并非无缘无故，背后往往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

0: 止分散办学格局，开启集中办学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学校入驻后，火线镇将在既有医药健康产业基础上补齐人才培养关键环节，进一步构建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
1: 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昨天首次推出了机器人音乐周，五人编制的磐石机器人乐队与真人演奏家同台，上演了《百鸟朝凤》《忐忑》等曲目。机器人拥有多手多指的特殊构造，演奏精准，但是处理急速曲目需要程序调整。主办方希望通过人机共奏，为孩子降低接触科技与艺术的门槛，探索舞台未来更多可能。
0: 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延庆分会场昨天启动，为期一个半月的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同步开启，现场展出农科诺336、京子诺519等142个品种，采用专家评审加市民品鉴，评选出五个最适宜本地品种。两家本土企业与种植合作社达成直采合作，打通田间职工餐桌的供销体系。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

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为弱高压，北风为主，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5到70，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为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第二场推介会举办，连片花海滨水沙滩成永顺最大底牌。廊坊北三线崛起多元产业新

0: 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3: 近日，廊坊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我是廊坊推荐官活动，介绍多元产业如何在这里串珠成链，书写京津冀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京畿腹地的廊坊及北三县立足区位禀赋，承接京津资源外溢，深耕新材料、空港装备、数字档案、航空实讯、柔性显示、高端医疗等领域，产业新芽生机勃发，特色平台迭代升级。以航空实训为例，南航祥翼华北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期五台模拟机已全面投产，常态化运行，后续将根据行业人才培养需求逐步新增机位，扩大训练规模，缓解华北地区飞行资源训练紧张的难题。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体系，其中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总面积21.3万平方米。随着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的总量突破了240家。
4: 近月远来

0: 人李春燕说，
1: 既丰富了村民日常休闲生活，也能助推乡村文旅发展。园区设有沙滩、无动力设施、公共服务区，兼顾游玩体验与便民休憩。现阶段我们会重点做好场地保洁、设施养护，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配套，打造周边群众短途休闲好去处。
0: 村民王女士说，
2: 我是这边村的村民，我们经常在这边玩，这边特别好，这个大自然给的这片大沙滩挺不错的，希望大家都来这里游玩。
3: 美在西极白沙滩每天9点至19点半免费开放，无需预约，自驾导航侯各庄村公交站可达，配有免费停车场。沙滩依托河岸生态，打造便民文旅空间，既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也补齐近郊短途出游业态，助力西极镇文旅提质发展。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哇，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1: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邢燕特别提到，八月十一号上映的《欢迎来董餐馆》成为暑期档后期的一个重要高点。
2: 影片完成的质量都不辜负市场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值，而且它把它的意义的构成和它的叙事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不像有一些影片它会让你感觉到是一种说教感。
1: 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烨认为应理性看待。
2: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说只要它的创作的目的是好的、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1: 暑期档票房突破百亿。

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互联网卫星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一起来了解，2029北京就正式是世界建筑之都了哈。我们带大家一起来见证北京的古城新生。北京获评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亚洲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从中轴线胡同院落到首钢园区双奥场馆，传统文脉与新中国建筑遗产在此交织，走出独属于超大城市的有机更新之路。为何北京摘得世界建筑之都这份国际殊荣？丰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又将如何助力我们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传播中国建筑思想？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